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和他在马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你讲我听。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翻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嚟蝉医口腔嘅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嗱，麦医生，上期咧我哋讲完咧点拣种植体咧，今期咧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4: 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屘埋单变成几万蚊咧？
3: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喎。
4: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尾变咗两万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3: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4: 嗱，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或者有炎症啦，我哋啲骨头呢越来越少。

0: 咁啊，好比如系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边，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凹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凹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1: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0: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十五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五六年啦，啊，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1: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啊，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0: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噶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咧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咧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咧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呢、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系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咧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啊嘛。而且想种牙咧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0: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这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0: 係呀，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这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啊。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呢？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系、是。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 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啦。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咧，为咗特别照顾国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咧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噶。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噶。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默默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阳光透过半开的窗帘，洒在你精心挑选的家具上面。
11: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10: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12: 讲到旧楼翻新，有时候咧唔一定话系装修风格嘅问题，而系咧属于安全方面嘅问题。好，咁今日咧我哋节目系请嚟咗
13: 陈工。
12: 啊，陈工啊，我想问一下咧，就话而家有啲朋友咧，可能自己住嘅嗰套屋已经系有一定嘅楼龄啦，咁但系可能有时住咗十几年啦，咁样觉得啊，间屋里边都冇乜情况啊，好似都冇乜特别嘅渗漏啊，咁样，仲有边啲地方其实都要去检查一下，会唔会有啲咩安全隐患嘅咧？
13: 有啊，就是其实我哋喺呢个接触比较多区域就係阳台。
12: 阳台喂喂喂啊，好多人都会认为就係厕所啊，即係成日執水嘅地方，或者係厨房成日煮嘢嘅地方啊，先至会容易出现一啲嘅问题啊，或者可能有啲门窗位啊咁样。咁你讲阳台系边方面嘅安全隐患？
13: 因为我哋都知道，即係特别喺我哋即係市民当中啊，甚至我哋喺南方嘅话，个天气比较好啦，咁好多住户都鍾意喺阳台种啲花。系咪可能呢、這个六七年前咧就种嗰几盆啊，突然间发现啊唔系喎，喺呢个空中整个空中花园仔，自己赏心悦目，咁都几好，咁就会考虑将呢个阳台嗰、那个使用空间就会扩大，咁呢样嘢就会即系谂到一样嘢，就系叫做防盗网啦。
12: 哦，我明白你意思啦，即系可能咧以前啲花咧就放喺嗰个阳台嘅围栏上面嘅，咁但系咧如果系有啲做咗防盗网，而且系抛出去个嗰种防盗网嘅咧，佢可能就会借助抛出去嗰个位置放啲花喺度，系咪？
1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个防盗网如果抛出去咧，呢个种花嗰个实用空间咧就会大好多啦，而且你一行出去阳台望到五颜六色一片，
12: 葱葱郁郁。
13: 系啊，同呢个安全咧就好大嘅关系。
12: 嗯，我想问一下安全嘅关系，估下下应该系承重嘅问题啦。
13: 系冇错，力嘅问题。
12: 嗯嗯嗯。
13: 即系我哋都知道，除咗花，你可能觉得一两盆花、几盆花，诶、有几重啫，系嘛，都重唔过个洗衣机
12: 啊。啊，有啲人系会咁谂噶。
13: 系啊，嗯、但系即系好多人
12: 就摆个砧板啊，有啲
13: 忽略咗，即系忽略咗一个就系防盗网本身都一嚿物体嚟噶嘛，佢、
12: 嗯、
13: 有重量噶嘛，系啊，佢。可能用呢、這个铁啊，甚至算你系铝啊，佢都有一定嘅重量啦、
12: 啊。
13: 咁、假如即系你再喺上边再加呢个叫做花啊，咁佢就会无意中佢嘅呢个重量就会增大。
12: 嗯、
13: 再加上可能即系我哋所知嘅一啲防盗网，佢都系通过一种叫做打拉爆嘅工艺，直接植入咗个墙体里边。
12: 打拉爆，
13: 冇错，拉爆
12: 系爆炸螺丝，
13: 爆炸螺丝，
12: 嗯，即系将佢锁死喺嗰、那个阳台嘅墙体嗰度。
13: 系啊，
12: 咁但系呢啲嘅话，系因为你认为佢呢种嘅形式系承重啊，个承托力其实唔系好够，定系咩原因呢？
13: 第一个啦，既然系旧楼嘅话咧，佢个墙体肯定有一定嘅年份。
12: 啊，我明啦，好容易会有松散嘅情况。
13: 系啊，系 啊,
12: 啊，因为佢本身唔系预咗你咁样做嘅。
13: 系啊，冇错、嗯，即系佢属于一个即系外置一个隔件嘅一嚿物体啦。咁、
12: 嗯、
13: 即系可能你个防盗网就好结实，包括你粒爆炸螺丝都好结实，但幅墙结实。
12: 对对对对，冇错冇错，你信得过个防盗网，信得过嘅粒爆炸螺丝，但系好难讲佢个外墙个墙体经过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嘅松裂嘅情况？
13: 系啊，可能或者佢里边有摆铸通咗，你可能都唔知、
12: 嗯，你自己都唔知，
13: 都唔知道。
12: 嗯，
13: 咁可能就会喺使用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个安全隐患，一把一跌咗落去啊，唔单止一个防盗跌咗去，系成防盗帽连同嗰啲花盆都跌落去。系啊，所以即系我哋即系一般都建议嘅话，如果系呢种旧楼嘅话，我哋都唔会建议话去安装呢种防盗网，即、
12: 嗯、
13: 系因为佢嘅安全嘅代价实在太大啦。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9: 孤独黑夜嘅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嘅希望点亮。
8: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成阵噏味嘅？
1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0: 地砖都空鼓啊！
1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1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3: 我哋讲到就话，我喺旧楼嘅时候，你有时都要留意一下吓，即系阳台会唔会存在一啲安全隐患啦？包括就讲到刚才讲到啊，嗰个防盗网，如果你系做一啲抛出去户外嘅嗰只，即系抛出去离开你嗰个阳台边缘嘅嗰种防盗网嘅话吓，咁即使你信得过个防盗网，同埋信得过嗰粒爆炸螺丝咧，你都唔一定要信得过佢个外墙是否会有松散嘅情况。咁特别系如果你喺个防盗网度再额外加啲嘅盆栽植物嘅话咧，就系更加危险嘅。
14: 系，冇错。
13: 即系如果大家真系要进行一个重新去维修一下佢啊，或者整理啊，咁大家会有咩办法
14: 咧？首先咧，即系我哋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去修缮嘅话咧，咁就可能我哋要整一啲就比较传统啲嘅，即系纯粹系防盗功能嘅防盗网啦。
13: 唔好指意佢帮你整住嗰承载嗰几盆花系咪？
14: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即系呢个防盗网，佢就即系。都系归翻呢个叫防盗功能啦、我哋即系唔好将佢扩展到其他可能就系、是、即系去种盆栽你放嘢咁、就变咗系一个叫做局部嘅小阳台啦，都唔叫系一个防盗网啦。咁就即系采用翻呢种竖向式嘅，即系唔好外飘嘅。
13: 哦，明噶明噶，就系、是、竖向式嘅，唔系外飘嘅。
14: 系咁呢种咧就即系实用性就比较强，空间就可能会窄啲，但系咧就一定比较安全嘅。
13: 但系咧，以前啲防盗网啊，佢好似有唔同嘅质地喎。我见过有啲好似不锈钢嘅，有啲好似系油咗啲漆上去啲铁嘅咁样。唔知系咪话防盗网都有好几种唔同嘅质地
14: 嘅？系啊系啊，防盗网有好几种质地嘅。正如你刚刚所讲嘅，就不锈钢嗰啲种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呢个防腐能力比较强。
13: 防腐能力，
14: 即系因为你都知道我哋落雨啊，佢会酸偏酸性嘅，
13: 会锈蚀。
14: 锈蚀，佢呢喺呢方面就。性能又比较优异嘅，咁但系呢种咧，佢都价钱都比较高啲，贵啲，毕竟都系不锈钢噶嘛。
13: 系系系，
14: 可能去到强度到304仲贵添。
13: 304即系我哋饮嗰个保温杯，
14: 系啊，
13: 饮水去保温杯304嗰啲不锈钢，
14: 系啊系啊，
13: 啊即系呢啲会比较贵，
14: 比较贵。
13: 但系普遍好似好多市民屋企装嘅嗰啲都唔系好贵嗰种，好似
14: 即系可能嗰种即系佢讲。嗰种标号咧就冇咁高咯，可能就系即系未去到304，可能以下啲二字开头嗰啲咯，系咯，咁就嗰啲就相对或者中间系空心嘅，空心嘅，
13: 有啲系空心，但系好似空心嗰啲系软晒晒咁样，软赖赖咁噶系嘛，即系软啲，咬得喐噶，好似话
14: 系啊，因为你谂下佢，我哋金属有一个就系一个特性就可延展同埋可弯曲性噶嘛，咁如果你里边空心嘅，本身个里边就等于空嘅，咁。佢嘅相对佢个密度就会低啲咯，佢嘅主要嘅受力嘅位置就喺嗰条圆管，就嗰个薄饮饮嗰块铁皮上边，就主要佢受嘅系即系拉伸咯，即系拉伸咯。但如果你实心又唔同，佢本身个材料里边自己有一定嘅应变力，可以抗弯抗拉，佢都有，但佢贵好多。
13: 会唔会系话铁嘅嗰种比较多咧？
14: 有啊，铁啫喺旧楼里边系最多嘅，占嘅比例最第一个铁，佢呢个获得嘅途径比较容易，成本比较低。但佢唯一最大嘅唔好嘅地方就係生手。
13: 幾時要去保養一次嘅？有冇講過？我見到有啲舊嘅即係小區啦嚇，嗰啲防盜網咧生鏽啊，受到啊，俾個鑊底仲要黑嘅，即係你會見到一忽一忽嘢咁飄出嚟咁滯
14: 嘅。呢個要同你所處嘅位置有好大嘅關係。假如你係喺海边嘅一栋楼啦，因为海水系咸嘅，咸嘅话呢、這个里面嘅氯离子比较多，佢就腐蚀呢个铁就比较严重。佢就呢、這个腐蚀系一个叫做比较严重嘅一个电化学腐蚀啦。假如你话喺内陆，我哋佛山呢度，
13: 佛山呢啲地区啊，
14: 即系一般都系酸雨造成嘅，就酸嘅腐蚀嘅话，佢就相对会慢啲。但系呢个慢其实都唔慢，可能你觉得。咦乜六七年之后我个防盗网已经甩皮甩瓜
13: 咗。係囉，肉肉酸酸咁。
14: 係啦，定时定候就要涂呢个防锈漆。甚至佢一出厂前佢就已经涂一阵防锈漆先。但係即係呢种防锈呢，佢其实佢都有一个即係好致命嘅弱点，就係假如你涂防锈係有 位置系逃唔到嘅，
13: 嗯，
14: 佢就会循住呢、這个即系呢个口啊，
13: 即系以点带面一路腐蚀上去，
14: 冇错，佢仲系即系连锁式嘅。连锁式嘅一个化反应嚟嘅，反而佢就只要有水有酸嘅位置，佢就唔会停落嚟嘅。
13: 哇！
14: 终会有一日嘅话咧，就会即系会腐蚀，只系嗰个时间嘅问题嘅。
13: 嗯，咁如果系比如你建议咁计啊，一般啲居民小区嘅防盗网几多年要换一换佢咧？定系话吓，即系如果系室内嘅就唔怕，室外嘅就要啦，定系点样
14: 咧？我建议嘅话，一般咧都系针对呢个铸铁嘅，即系铸铁嘅呢个防盗网啦。
13: 嗯。
14: 一般嘅话，每呢、這个即系最迟都5到6年嘅话，就要进行防锈嘅一个处理。即系其他嘅，你话不锈钢啊、铝嗰啲就相对会比较好啲。
13: 嗯，如果有啲人话喂，我个防盗网都10年8年冇喐过咯，我而家去补救佢仲有冇用咧？定系换咗佢好啲咧？安全度咁计下，即系唔系话防晒嘅安全度啦。

0: 上午9: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0: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二位，胡德夫的《匆匆》，发行于2005年4月。胡德夫曾经说，我的一生就是一首歌，也确实如此。从他初入社会到今时今日，年过七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活在歌声里。他发行的专辑数非常有限，而这张在2005年面世的《匆匆》，我觉得像是一颗石子，荡开了他生命时间的分界。我曾经有机会参加胡德夫在湖南的演唱会的工作，那个时候见到的他，满头华发，十分醒目。他骨子里的热情和生命力，因此被衬托得更为饱满。这些年，胡德夫在全国各地参加了多个音乐节，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包括客串电影、做音乐的讲座，还有音乐的旅行等等。其实从他60岁之后，他的生活重新回到了音乐的轨道，而且越绑越紧，有点像是要把之前40到60岁没有唱歌的20年一次性的补回来。

他的足迹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遍布祖国大陆，行至黄河源头，南下川滇山林，北上内蒙古草原。作为在台东山谷里长大的台湾少数民族的孩子，他跟自然本能的亲近，这些亲近有些成了文字，有些成了歌曲，还有很多藏在记忆里。说到胡德夫，简单的来说，这是一个山上长大的孩子，11岁出来读书，最后成了一个歌手。他怎么样能考到台大，怎么样遇到了一生中很重要的人李双泽，他们一起写歌，为什么会写出牛背上的小孩。关于他的故事和标签其实很多，这一个一个加起来，比他的音乐更迷人的就是他的传奇人生。家人有约，台湾百家唱片当中，今天来听胡德夫《匆匆》。

用跌宕填满，而且密密麻麻。1972年的时候，他读大学三年级，但父亲病重，所以不得不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肄业。为了筹措资金，他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的信件，周五晚上就去跟朋友合开的铁板烧去看店。再后来，他得到了第三份工作，就是在咖啡馆驻唱，他唱一些电台里常播的英文歌。不过三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的3000块也只不过够父亲10天的治疗费用。那个时候的胡德夫背了个吉他，穿牛仔裤，他最喜欢的歌手是 Bob Dylan。 驻唱的时候他不用麦克风，靠自学的钢琴和吉他弹唱。在咖啡厅，胡德夫认识了很多同龄人，包括美术系学生李双泽。李双泽知道他是高山族原住民，就想听他唱自己民族的歌曲。胡德夫凭着记忆唱了小时候听爸爸唱过的《美丽的稻穗》，意外收获了现场的掌声。后来他说，是李双泽让我知道唱自己的歌有多重要。在此之前他唱英文歌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反响。其实他听惯了山林间跟部落里自然吟唱的音乐，那一刻突然发现被当时的教育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却很被朋友喜欢和重视，这对他是个激励。此后他就开始去寻找更多来自自己部落的歌曲。

胡德夫的英语老师是著名的诗人余光中。余光中曾经形容胡德夫的声音，说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对，这个精准的形容来自余光中，就像他的诗的语言。当年余光中在课上教胡德夫他们美国民谣和台湾新诗，鼓励胡德夫和杨贤一起写歌。后来杨贤为余光中的一些诗谱了曲，也将《乡愁》《江湖上民歌》等等这些歌曲集结成集。1975年，杨贤和胡德夫在台北举办了新作发布会，即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整个上半场都是当时在台湾地区流行的西洋各国的民谣，而进入到下半场的时候，杨贤开始唱自己的歌。自己的歌也有分类，在当时的台湾地区，旧上海市的风花雪月的歌，舶来品的翻译歌曲，琼瑶三厅式电影的爱情歌曲正大行其道。而杨贤的创作跳脱出了原有的框架，以光中的诗歌纯美，杨贤的曲调清丽，歌手和乐手的配合，使得这场民歌演唱赢得了2000多听众，经久

不息的掌声。后来易光中说，杨贤的歌自命民歌，也无非是向往其清纯天然，有意要和当下那些有些甜腻的流行歌曲划清界限而已。就像是李白、白居易、刘禹锡这些诗人要借乐府民谣来重振唐诗一样。所以他说这个应该叫做 New Folk， 新式民歌或者是创作民谣。后来胡德夫回忆说，于老师相当于给我们这样的创作正式定调了。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I love you 3000.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后来在一场民谣演唱会上，胡德夫因伤无法登台，他的好朋友李商泽就扛着吉他拎着可乐瓶替他上场了。他上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让人高兴，可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在国外喝的是可口可乐，回来还喝可口可乐，在国外听的是西洋歌曲，回来唱的听的还是西洋歌曲，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呢？他为此怒砸了可乐瓶。此后台湾大学的校园就开始了关于唱自己歌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开始自己写歌，在别康桥、雨中寂静、兰花草等等这些歌曲风靡一时，都来自校园，而所谓的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也就由此开始，唱片工业因此大洗牌。胡德夫的出现和存在也在这段历史重要的一笔中。尽管在民歌时代度过了轰轰烈烈的好日子，而到了1980年代，胡德夫个人的人生开始有一些变化，比如他开始积极关注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运动，为族人争取利益的运动中创作。1981年他完成了以台湾人圣山大武山为主题的大武山，后来加了一些关怀内容，成为大武山美丽的妈妈。1984年6月台湾的海山煤矿发生爆炸，造成72人死亡，胡德夫赶去现场参与救援，他发现扛出的尸体绝大多数是当地族人。他在悲痛中创作了《为什么》，年底他发起创立相关机构，为原住民寻求权益保障。这位曾经的民歌旗手扛起了另一面旗帜，丢下了他的音乐收入工作，之前赚的钱也很快见底，家里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太太拉琴赚钱。而长达10年，他也被禁止在媒体和舞台上的一切露面，为了避免给当年的朋友们带来麻烦，他甚至跟所有朋友断了往来。而在种种对抗中，胡德夫的旧疾复发，他患上了脊椎炎，长了严重的骨刺，靠四脚拐杖支撑才能走路。他选择回到了台东已年过八旬的父母家，把孩子交给他们照料。饱受身心折磨又心存愧疚，胡德夫曾经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同样是在台东他从小生活的大山里，他跟太阳说话，把自己埋进海边的沙子，到河边泡温泉，再泡凉水，在沙子上做最大的伸展，和风、闪电、雨水跟海交流。没有想到泡到第3年，他的骨刺竟然好了。他把拐杖扔掉跳进水里，他想到这一路走来母亲给他讲过的很多故事，鼓励他的过程，写出了那首《太平洋的风》。

此时被胡德夫抛下的唱片行业已经一路气势如虹，更多的外来歌曲涌入，卡拉 OK 风靡一时，民歌运动里长出的创作手们在1980年代纷纷登场，也成为后来华语流行乐坛的中流砥柱。飞碟、滚石多家唱片公司的成立，使得在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的工业体系逐渐完善，但是这一切都跟离开的胡德夫没有太大关系了。直到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选用了英格玛乐团的《回归纯真》作为主题曲，台湾原住民音乐人郭一南发掘这首歌当中选用了一段他在1988年在法国录下的《老人饮酒歌》的唱段，可是并没有标注音源的出处。之后他对英格玛提出了诉讼，台湾地区原住民音乐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这个时候胡德夫的身份已经不像早年那么敏感了，他可以出现在公共场合，所以他曾经帮郭一南到台北去打官司，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年轻人。他听到有山里来的小孩子在唱他们母语的歌曲，电视广播里也在播出，他说就是这个熟悉的声音和旋律呼唤我出来。之后他跟崔健等等音乐人在97香港回归时录制了合集《七月一日生》，之后又有公司请他唱摇篮曲、步步歌等等。离开乐坛20多年，白了头的胡德夫缓缓归来。

我们今天讲到的这张叫做《匆匆》的专辑，收录了胡德夫此前30年间陆续唱过的12首歌，某种意义上是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其中大多数也是今天的研究者收藏的经典。而且有趣的是，这个专辑不是在专业的录音棚完成，而是在胡德夫早年就读的淡江中学的小教堂里录制，唯一的伴奏乐器是40年前那架断了2根弦的老钢琴。胡德夫带着录音设备和乐器，白天听蝉声，夜深了就开录，他用2天录完了12首歌，都是留在那里的好时光。他跟朋友们时不时谈笑，看窗外的日影移动，很多废弃的母带里都夹杂有蝉的声音。对于一张歌迷等待了30年的唱片来说，这样的录制过程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但是更为珍贵。2005年，当这张叫做《匆匆》的专辑发布，胡德夫在台北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大批名流赶来捧场。有趣的是，这些当年因为政见不同几乎不可能会同场出现的人，一起打着节拍跟着哼唱。但20多年前他们势不两立，远不像此刻。这是听着胡德夫和朋友们的民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子们，这些歌以近乎缓慢的姿态雕塑了胡德夫20多年乐坛的不在场时光。这张专辑也以他1975年为诗人陈君天谱曲的诗歌命名，就叫做《匆匆》。其中

太平洋的风获得了2006年的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年度歌曲两项大奖。我记得在领奖台上，胡德夫说，我要感谢在我人生谷底，在太平洋海边陪伴过我的卑南族的兄弟姐妹们。那些日子里，我虽然没有什么物质，但深深地体会到太平洋的风中，我们永远那么自然尊贵而丰盛。小的时候，胡德夫的家人叫他 Era， 这个词在族中代表勇猛，它像是一个隐喻，也贯穿了胡德夫人生的1055年。他曾因勇猛白了头，他终于又带着这个名字归来，一如出发时牛背上的那个孩子。家人有约，和你分享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年排名第二位的来自胡德夫《匆匆》。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

0: 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50位是2000年1月发表的《横跨黄色地球》，来自郭英男与马兰吟唱队。

胡一南大概是一个最早把中国台湾少数民族声音带向世界的人。这个少数民族后来被统称为高山族，其中又有不同的族群部落，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口耳相传，以牢固的母系氏族的社会关系累积文化，传承智慧。这当中在传承的方式上，唱歌是很重要的一种，唱歌是祭祀上天自然祖先时候的一个沟通灵媒，它既平常又无比庄重。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部落的声音。

首歌的名字叫做《迎宾歌》，你会发现它是多生动啊，这么简单的吟唱，可是你闭上眼就会自动脑补出人们仿佛站在那里，手持各种乐器载歌载舞地唱跳起来。即便语言完全不通，你也知道这首歌有欢迎之意，它充满了用耳朵就能听到的热情。

唱歌这件重要的事情，部落戏组里一定会有一个领唱，不仅要求会唱，而且常常是年高有威望的人。但是郭一男在17岁的时候就被定为了部落领唱，破格的原因自然是唱得好。郭一男说，对他来讲啊，唱歌就像是喝酒吃槟榔一样寻常。小的时候去放牛，听到大人们在练唱，他就跟着唱。在组里他有好几个好兄弟，从前都是一起编舞。

鱼边耕田边唱歌边乘凉，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捕鱼歌。你可以想象他跟部落兄弟们一起捕鱼的时候，这样的旋律就在海面飘荡。

很年轻的时候，郭一男就认为他应该要把这种美好的部落的歌声带出去，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听到，让大家能够听懂和记录下他们的声音。他教会了太太郭秀珠还有几个亲戚朋友一起唱歌，并且组了一个马兰哼唱团。他给自己创作了一首祈雨歌，内容是在责骂雨神不爱干净不爱洗澡，然后把雨神骂哭，眼泪呢就变成了泪水。这首歌甚至因为这样的起心动念创造过一个奇迹，就是逢唱必雨。我们常说一句话，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而有些人选择看见才相信。在跟天地自然交流的这样的音乐里，对创作者跟演唱者来说，一定是要先相信的。

关于郭一年这个名字，如果你去搜索的话，他身上有一件最被大众关注的新闻事件，要从1978年民族音乐调查队说起。他们在采集阿美族音乐的时候，到了台东，发现了郭一南跟他的马兰哼唱队在自家院子里唱歌，然后呢非常的惊艳，于是第二年就协助郭一南录制了一张黑胶唱片，叫做阿美族民歌。1988年他们跟随这个基金会到巴黎世界文化馆参加舞蹈音乐节，当时郭一南跟马兰哼唱队受到了极大欢迎，法方临时要求他们能够录一些阿美族的清唱，不过由于临时录音的环境效果不佳，所以就把之前录好的一些歌交给了法方。后来在1993年英格玛乐队在制作专辑的时候，从法方手中来到了专辑中那首《老人饮酒歌》，并且把郭一南夫妇的声音混入了歌曲 Return to Innocence， 回归纯真。这张专辑创造了数百万惊人的销售数量，遗憾的是英格玛乐队并没有标注这一段音乐的出处，所以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段美丽的吟唱是来自中国台湾，来自阿美族的郭一南。而当初拿到了这个音源并且出版的机构，也将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变成可随意开采的世界资源，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随着这首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被定为宣传曲，唱遍了全世界，开始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引爆了关于原住民音乐著作以及权益的争议话题，也使得郭一南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他成为新世纪音乐界最为著名的一场官司。

同年，郭一南夫妇委托魔岩唱片出面召开记者会，跟英格玛所属的美国 EMI 进行了国际官司交涉，并且请律师代为争取相关的法律权益。最终的结果是由 EMI 宣布停下和解，达成了赔偿协议，并且呢，在之后专辑上要注明此旋律演唱取材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传统歌曲。直到1999年6月8号，郭一南夫妇签下和解书，这个官司才告一段落。结果出来之后，魔岩唱片特别邀请了郭一南北上，并且召开发布会。这个老阿公现场潸然泪下，他说，我是阿美族的郭一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听懂我们的歌。

0: 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8: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7: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8: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9: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0: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8: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7: 一首歌，
8: 一段往事。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1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1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4: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1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一张台湾百家唱片中2000年发表的《跨过黄色地球》，一个 New Age 的乐团叫做 Deep Forest， 当中有一位成员跟郭英男老人合作，他们制作了两张专辑，一个叫做《生命之环》，一个叫做《跨过黄色地球》。 专辑虽然在形式上延续了像 Deep Forest 一贯的这种电子曲风作为一个流行化的包装，可是那个嘹亮的歌声里扎根大地的一个本质并没有变，歌声里那种粗犷奔放的生命力依然十分的令人感动。我们要在这里听听《老人饮酒歌》的原版。

Deep Forest 这个乐团致力于 New Age 新世界音乐的研究探索跟发布，我们熟悉的神秘园就来自于他们。从非洲部落到东方都市，从辽阔的海洋到原始森林，他们的音乐里面始终是希望用现代化的编配将那些即将失传的声音或者独具特色的声音保留下来。

对于在部落长大的孩子，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他们最终的归属。胡德夫当年因为帮助郭一男打官司而结缘，所以郭一男老人后来成了胡德夫的义父。1998年，胡德夫带着自身的苦难回到了家乡。他说，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没有歌了，觉得人生没有什么趣味，甚至一度想要放弃。是回归故乡的海洋山川再次滋养了这个山地之子。所以10年时光，他就放逐自我在部落游走，他去寻访一些古老的文化跟失落的歌谣。我在他的采访里看到有一点，他说在传统部落不会有孤儿存在，尤其是在排湾族、阿美族，因为人的称谓里就没有什么叔叔、婶婶、伯母、阿姨，爸爸一辈都叫爸爸，妈妈一辈呢全是妈妈，孩子没有父母，整个部落都是家人。而两个朋友闹矛盾，调解人可以请他们对唱，如果诚意满满，将会一歌泯恩仇。这是歌曲音乐在这个部落里非常重要的存在。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恩爱歌》，也来自跨越黄色地球。

当年在部落疗伤的胡德夫慢慢发现啊，歌曲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学泰雅族、卑南族的民谣，发现其实这些高山民族，他们的音乐里面、演唱里面，全部都是哈乌嗨呀呼等等虚词的古老咏叹。郭一南教了他很多阿美族的歌曲，用他们特有的喉音和用气方式。因为唱歌是生活里这么重要但是又这么平常的事情，你会发现族人所有的情绪都会用歌唱来表达。比如在《跨越黄色地球》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怀念丧子歌》，给已经逝去的人，这个部落民族对于生死的态度。

对于人的怀念就在这首歌里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凄凄哀哀，它反而有一种豁达的深情。

0: 上午10:30。
1: 听闻城，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2: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今个星期咧就我哋有个特别嘅安排啦，因为民生直通车呢几年嚟咧，我哋都有个年度嘅特别节目嘅访谈，就系、是、一把手上线咧，就系倾佢哋喺呢一年里边咧，可能职能部门有啲乜嘢具体嘅工作啊，或者系啲工作嘅愿景啊咁。因为今年咧15规划开局之年，嗱佛山正系全力咧从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奋进。咁啊，好多企业家朋友就关心话，制造业咧点样去打破只卖产品唔赚钱嘅困局呢？生产性服务业又点样可以为实体经济插上腾飞嘅翅膀呢？嗱，对于企业家大家所关心嘅呢迫切嘅问题呢，咁而家都有答案噶啦。因为而家咧就国家对推进服务业抗能提质有重要嘅部署，同时咧年初啊，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嘅协同发展，咁所以推动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嘅深度融合，系佛山政企协同破局嘅关键一招。嗱，佛山嘅两业融合有边啲睇得见、摸得着嘅成效？咁啊，身边嘅企业又点样靠制造加服务实现转型发展？政府方面又会点样攞出真金白银嚟支持企业融合发展？遇到具体嘅难题，可以揾边个部门或者打咩电话咧？咁啊，呢一期嘅民生直通车嘅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咧，就请嚟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嘅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燕上线，就为佛山啊，就点样做好两业融合，同大家深入交流。黄书记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先同大家介绍五年规划嗰个发展嘅过程系点样。而刚刚过去嘅14期间，佛山又取得咗边啲突出嘅成效？
3: 习近平总书记呢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我们现在常听说的“十五五”规划，它的全称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规划纲要》啊。那么这个十五个五年规划呢，也有一个不平凡的历程啊。今天借此机会呢，给大家做一个报告。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在1953年开始的。那么从15就是第一个五年规划到第五个五年规划期间呢，当时的规划是不叫规划，而是叫经济发展的计划。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第六个五年规划，也就是从1981年的六五规划到十五规划期间，我们的这个名字改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到第三个阶段是从115到155期间啊，我们的这个名字呢就改成了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啊。那么从名字的变更，大家也能感受到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从计划到规划这么一个脉络。对佛山来说，刚刚过去的14-5，我们在坚守制造业本色的同时呢，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一个转变。那么一方面，我们从产业以进的姿态筑牢了产业发展的根基，我们持续推动了超过80%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施了质转数改，也就是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在机器人和新能源等领域，我们的硕果累累，已经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在开放方面，我们以活的姿态拓展了全球的版图，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了企业出海。我们有中保区的秒级通关到供应链的集群出海，推动佛山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跃升。那么这一切发展的落脚点始终是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五年，我们把70%以上的公共预算投向了民生领域，我们的轨道交通的里程翻了5倍，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比例超过了90%，新增了公办学位达到37万个，三甲医院也从22家增加到42家，人均医学寿命提高到了83.6岁。那么这些成绩呢，为佛山的 未来五年的15/5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么未来五年呢，我们将以建设6个新佛山为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展示的大屏上能够看得到我们要建设6个新佛山，也就是产业形态更加现代，发展动力更加充沛，城乡区域更加协调，文化价值更加彰显，社会治理更加高效，和民生福祉更加厚实，这6个方面努力呢实现再造一个新佛山的目标。
2: 是啦，咁刚才呢大家都可以留意返下我哋屏幕上面呢就有 PPT， 咁就帮大家都简单明了咁样展示咗刚才黄书记所提到过嘅未来发展局里面6个新佛山嗰个含义啦。咁啊，当然我哋其中一样好关注就係话喂 ,15/5 呢就係佛山从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迈进嘅关键嘅五年啦。咁啊，市发改局呢就可以话我哋嘅总参谋部啦，咁啊点样喺谋心扎实我哋产业发展规划方面呢有啲咩思路或者係谋划呢，黄书记。
3: 确实主持人，佛山要在15/5时期呢取得更大的进步，我们必须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龙头。市发改局

0: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领的部门，我们一定要立足全局，系统的谋划。那么这里呢，我就总结了三个融合、三个统筹和三个引导啊，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引领啊。先说三个融合，三个融合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推动产业的协同发展。这三个融合分别是：第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那么这方面呢，是为了推动在服务业里面的研发、信息等产业为我们传统的优势制造业去赋能。第二个融合呢，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啊，我们都知道，在研发投入向产业转化的这最后一公里上，我们佛山需要久久为功，加大力度。第三个呢，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我们将会推进人工智能加千行百业的产业发展的思路，让数字技术渗透到我们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管理和市场服务各个环节。啊，这个是三个融合。
1: 嗯哼。
0: 第二个思路呢，我们要做好三个统筹。三个统筹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筑牢产业发展的根基。第一个统筹是要统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啊，去年呢，我们也专门上线解释了我们佛山的三件启发战略。那么这三件中的两件就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那么在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面，啊，我们通过数字赋能、技术改造等，要推动他们加快转型升级。在新兴产业的协同方面，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能够培育更多的新兴产业集群。第二个统筹呢，是一定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那么我们讲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主要是要用好国内这个大市场的优势的同时啊，要同步去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啊。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强化企业的出海服务的通道，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高佛山制造在全球的分工和优势。第三个统筹呢，是要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啊，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啊，特别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的过程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是必由之路。我们将会打造更加良好的企业服务，开放更多的新场景和新模式，这些组合拳为产业发展会提供更好的环境。
1: 啊，
0: 最后呢，再说一下三个引导。啊，这方面呢，是希望我们强化产业转型的支撑。第一个是引导产业在空间上加力的聚集。啊，佛山的产业发展由相对的比较分散啊，处处开花的一个局面。那么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啊，新的生产、新的产业能够更加的在区域上聚集，同时呢，形成五个区错位发展的一个协同的产业格局。第二个呢，是要加强国资和国企的强化支撑。在推动国资国企从城市建设的传统的功能向产业投资、项目招引、园区管理、场景赋能等方面呢加大转型，特别是我们也会加强重点产业基金的一个布局，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持续呢去孵化高成长性的企业。第三个引导是强化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那么在市级统筹方面，我们呢会进一步健全跨区域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引导各区各个政阶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形成强烈补链的发展合力。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是要通过融合、统筹和引导三个方面呢，系统的去推进。相信从这方面呢，我们在"十五五"的期间 啊，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从传统的制造业的强势向我们智能制造的大势的一个转变。

0: 好啦，咁书记帮大家呢就好简单直接咁样用三个三啊嚟梳理呢我哋发展嘅思路同埋可能做法。咁讲返呢，其实呢三个三呢特别呢可能刚才开头讲嘅嗰样嘢啦，就係嗰个即係先进制造同埋呢就嗰个服务业方面嗰个发展呢，呢、這个就摆得比较突出个位置啦。因为今年四月呢总书记亦都就服务业嘅发展呢作咗重要指示。咁喺今年广东省嘅高质量发展大会呢亦都聚焦制造业同埋服务业嗰个协同发展嘅。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贴啲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睇多几份先，
3: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0: 刚才我哋听过咧，就市发展和改革局嘅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嘅主任黄慧燕介绍佛山14五期间咧，就取得咩突出嘅成效，咁同埋咧15五啊关键嘅呢五年咧，咁佛山咧又点去谋划嘅？嗱，其中咧就对于两业融合。在推动佛山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重要意义在哪里？他在制造业当家的战略布局里面又处于什么位置呢？我们听听王书记怎么说。
4: 确实今年呢总书记和省里的部署为我们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已经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引。特别是对于佛山而言，我认为推动两业融合发展既是必答题也是关键一招。这里我就为什么说是必答题？
0: 是了，点解？
4: 因为这个我们佛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言，这个是解决我们发展中遇到问题的一个必然要去面对的或者说必然要去采取的一个措施。大家都知道，佛山的制造业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而且呢是以传统制造业，比如说家电、家居、陶瓷、机械装备这些产业为主。那么长期以来呢，我们的这些产品呢可能就面临着这个赚的都是辛苦钱这个总体的利润率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于研发的投入也很难有大的支撑。那么与传统制造业的这个赚辛苦钱的这个路径呢不同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占据的是我们微笑曲线的两端。它呢是获取了产业链上大部分的利润。那么如果说能够将我们的先进制造业跟我们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或者现代服务业能够进行一个融合，就能够解决佛山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增收不增利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看起来我们的产值或者收入有所增加，但是我们的利润我们最终获得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增长还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就解决这么一个困境。
0: 攒不到钱。
4: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两业融合能够带来这么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两业融合的过程中，我们能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或者产生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研发设计可以让我们带来新的产品，再比如说我们的电子商务这样的一些新兴业态的销售业态的发展可以为我们的产品的生产或者利润的提升带来更好的赋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两业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传统的制造业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制造业的在一些非主要的这个核心业务为产剥离以后，为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那么提供更多的专业化服务，从单纯的生产产品过渡到我们既生产产品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这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转型最后实现我们制造和服务的一个双向赋能所以说这个是个必答题我们要把它回答好。
0: 那当然还要说是关键一招
4: 是的为什么说是关键一招呢？这里我觉得主要是我们 佛山作为制造业当家的一个大市啊，我们在两业融合这里面，我们是非常的关键啊。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讲，制造业是产业体系的主干啊，服务业是能够让我们的主干长得更加壮实的枝叶。那么我们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啊，这个是我们的主干，是我们的本。那么我们再坚持两业融合，通过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这个是我们的枝叶啊。那么在我们主干比较稳，枝叶比较繁的情况下，我们的树才能扎得更深，才能长得更高啊。这个呢是为制造业补短板、强基础啊。那么目前我们面临着我们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赋能不够足的问题，那我们呢未来就要在这方面加力实施两业融合，能够让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赋能、数字化的改造啊，以及智能化的升级和绿色化的升级提供更好的支撑。
0: 嗯，当然啦，黄书记刚才所介绍的可能对企业来讲都有同感啊，特别我哋啲传统制造业咧，就大家都觉得话真系。唉，都成日得个造字嘅啫吓，都揾唔到食滞噶啦，咁样咁再加上即系市场环境嘅变化啦。喺我哋节目其实之前咧，我哋都做过有几期节目咧，都同大家就住两业融合咧，请嚟一啲企业讲下佢哋点样通过产品加服务嘅形式，能够拓宽到自己嗰个揾钱嘅途径，或者讲拓宽到个市场啊。咁啊，但系好多企业咧喺呢个过程里边，仲未认真有一个。好深刻嘅認知啦，又或者對於服務方面點樣同自己嘅產品配合咧，未必揾到一個好貼合到嘅途徑，或者阿書記都可唔可以幫我哋再揾啲具體嘅介紹下啊？咁真係我哋要做嘅時候，無論係一啲前面嘅啲經驗嚇，或者嚟緊點做，可以俾翻啲咩 tips 俾我哋啲企業家朋友咧？
4: 好的，主持人，我先從面上吧，給大家介紹一下啊，佛山這幾年以來。推进两业融合的一些工作的成效，那么后面呢我可以再从点上啊给大家介绍一些案例。那么面上的情况的话，其实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两业融合啊，推动高质量发展，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在两业融合方面已经做了有至少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十四五时期的一个成就。那么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一些非常明显的成效，那我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报告。这个成效呢我从三个方面啊做了一个总结。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产业融合的生态方面啊我们是更加完善的。这里面呢可能这几个字比较抽象，那我就讲一下我们怎么做融合生态。那么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平台啊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赋能我们的制造业。那么目前呢全市已经是建成了14家的概念验证中心，还有71家的中试平台啊，我讲的这些都是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不是企业自用的啊，就是说可以给全市啊所有的企业提供服务的。那么我们这些平台呢主要是聚焦我们佛山的半导体、机器人啊、新材料、新能源等啊这些重点的产业。这里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美的库卡有一个高端智能的工业机器人啊中试平台，那么这个是属于国家级的平台啊，国家级平台。总的来说佛山的国家级和省级的这个中试平台的数量在全国的地级市里面都是排在前列啊，不仅是在广东的地级市排在前列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生态方面的一个成绩。
0: 嗯
4: 哼。第二个方面呢就我们的一个成绩呢主要是表现在我们动能的一个转换方面啊，动能转换呢其实有很多方面，我就主要点两个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呢是数字化转型啊，佛山的制造业企业做数字化转型是比较早的啊，也是做的比较成功的啊。这个成功怎么来认定呢，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佛山是入选了国家级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那么我们是建成了五个细分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平台，而且培育出了11个产业链的这个转型模式啊，这个是数字化方面的一个成绩啊。第二个方面的成绩呢是在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聚集啊和这个成长方面。2025年呢我们也是啊在有很多个重大项目落地在佛山啊，比如说在 这个电力装备领域，我们行业内知名的正泰集团啊，上海电气啊，在我们佛山落地啊，带动了我们新型电力装备产业的一个集群的崛起。还有在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是引进了 ABM、先导西材等重大的项目啊，这个也是补充了我们佛山在半导体行业的一些短板。还有在机器人行业啊，我们的这个机器人领域除了重载机器人以外，我们在新型的智能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也有很多企业啊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我们的天泰机器人就拿到了人形机器人领域全球最大的一个单笔订单啊，这个也是彰显了我们佛山在这些领域的一个优势。那第三个方面的成绩呢，就是在创新的动力方面持续的加强啊。其实要做创新，大家一听就知道离不开科学家、企业家以及金融啊这个支撑。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加力构建这么科学家加企业家、金融家的一个创新生态。全市的人才资源总量呢是达到了248万人，累计呢引进了省市的创新团队218个，领军人才超过500名，有26个院士的团队项目科研成果在佛山转化落地。同时呢，我们也加大资金的投入啊，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的产业动能基金，同时呢社会力量的基金也在加大投入啊。美的的创始人何享健先生出资了30亿元创立了何享健科学基金，在25年的时候就支持了20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的项目。那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成绩呢啊，不仅是一些数字啊，我念到了很多数字，关键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能够摸得着、用得上和看得见的一些成果，而且也未来为企业的两业融合发展呢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和环境。
0: 嗯哼。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靚女，你把聲好好聽，不過在地鐵裏面是不可以大聲喧嘩的。
5: 靚仔，你身手好敏捷，不過在地鐵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鬧的。
6: 文明出行，搭地鐵安全又快捷。
7: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8: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0: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九十四点六，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1: 继续翻嚟我哋嘅周六回放，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有民生直通车嘅特别节目《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咁上嚟节目嘅咧系有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嘅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燕。咁刚才咧就住两业融合咧，都听过阿黄书记嗰个介绍同埋分享啦。咁对于好多企业嚟讲，咁究竟咧即系有冇啲具体嘅例子可以更加清晰咁理解个做法咧？咁继续听听黄书记嘅介绍。
12: 确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也总结了很多非常好的经验，就是我们佛山本地的制造业企业在进行转型升级。和服务赋能的过程中，那么今天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非常典型的企业的代表也希望给各位企业家和创业者在进行两业融合的这个过程中呢一些借鉴和思考第一个企业呢是叫美云智素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也都猜到，它是我们美的集团生产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做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好的经验总结出来，那么成立的一个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它是属于我们科技服务业这个企业从成立以来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发展的非常好，到去年为止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已经接近到9亿，而且呢去年是增长了22%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其实讲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它就把我们美的集团几十年以来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各方面的经验，把它做了一个整合和数字化，形成了比较标准的知识库，通过打造工业互联网的一个底座，同时呢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做好数字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美的智数打造的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很多中小企业已经从上面开始受到很多的这个恩惠，已经有16万家的中小企业加入了我们这个平台
11: 即是不是单纯是为自己美的服务
12: 是的，美云智数到去年为止它的营业收入里面只有30%左右是为我们美的集团服务，其他的7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为美的集团之外的这些企业服务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让我们整个佛山的家电和家电上下游的供应链都提高了一个整体的竞争力啊，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第二个例子呢，也是我们佛山本地的企业，它是叫维尚家居，可能这个名字大家一下子想不起来，那我说一下它下面的两个品牌啊，大家可能就觉得耳熟能详。它有两个家居品牌，一个叫做上品宅配，一个叫做维逸定制啊。那这两个名字的话，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甚至是我们很多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啊，都找过这两个企业。
0: 嗯，
12: 那么它也是传统家居行业转型升级和数字化赋能服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么家居行业大家都知道，个性化的需求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这个维尚家居，它就是把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啊，做了数字化的定制。通过 AI 赋能和全链路的数字化，把设计、生产、供应和服务整个的链条打通，而且它可以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赋能了下游的经销商，还可以直接的服务终端的消费者。从传统的啊卖床、卖柜子、卖桌子，到现在的卖整屋的装修和解决的方案啊，包括智能化的家居解决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转型。而且它也通过数字化赋能、人工智能加的一个应用，实现了个性化与

0: 规模化的一个融合啊，打破了以前啊比较单纯的制造向服务和制造双向赋能的一个转变。
1: 嗯哼，咁啊，刚才提到过啦，生产性服务业咧就可以使到企业咧系攞到实实在在嘅成果吓，咁就非常之有用啦吓。咁啊，关键系而家到咗我哋点样聚焦佛山，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咧，喺度十五期间咧，重点有边啲生产性服务业咧？嗱，大家点样可以挂得上钩，贴得上去咧？
0: 确实，生产性服务业的话，其实它包含了是比较宽泛的。
1: 嗯，
0: 啊，我们顾名思义，生产性服务业就是只要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都叫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对应的呢是生活性服务业啊，就是为我们生活服务的叫生活性服务业。那么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就包含了十大类、二十多个中类、一百多个小类啊。那我们佛山在做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选择的时候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仔细的。其实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印发了一个生产性服务业啊扩能提质的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里面呢，我们就明确选择了啊一共是11个比较细分的行业啊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
1: 我知而家兴讲赛道啊，赛道。
0: 对对、是的。细分赛道啊，那么这细分赛道呢，我就把它分为3+5+3啊，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重点介绍啊，也是希望啊，在这三个方面有这个意愿的一些企业啊，到我们佛山来布局。那么第一个我们重点发展的这个服务业的方向呢，我们把它归类为叫做赋能型服务业啊，这里呢就是主要包含我们的科技服务业、工业设计、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啊，这三个领域啊，确实它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啊非常需要的。比如说科技服务业是要为我们关键技术啊突破啊关键的产品研发服务的啊，这个是啊工业设计这一块呢，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啊，因为我们有广东工业设计城啊，这个是在我们的佛山顺德啊，这个工业设计城里面呢已经聚集了有工业设计的这个中心，是国家级和省级的中心呢有87家，各类的设计机构呢是超过了1300家，从业人员呢是超过了50000人。那么这几个领域呢是叫赋能型的服务业，这是第一个三啊。第二个五呢，我们是选了叫基础支撑型服务业，有5个领域，包括现代金融、现代物流、会展服务、电子商务和法律服务啊。大家听这些名字都是比较专业的，非常专业。那么这些专业的服务业呢，是我们服务制造业全流程的一些刚需的环节啊，就是你离不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个呢就重点解决的是我们企业比如说融资难的问题，比如说物流成本高的问题，还比如说市场拓展比较难的问题。那么所以我们叫它是叫啊支撑型的一个服务业。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基础和平台，比如说我们有广东金融高新区啊，就在我们南海的千灯湖。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有，就是我们基金小镇的规模就达到了2450亿元啊，还有我们在禅城的中央商务区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服务、出海服务啊，以及各方面的这个孵化服务等。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且要持续打造的平台。第三个方面的服务业呢就是潜力增长型服务业，主要是为我们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的，比如说检验检测啊这个大的行业，还有高端的人力资源以及绿色环保服务啊，这些呢都是啊结合我们未来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的需要，那么我们要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上面呢是3+5+3这11个细分赛道、细分领域啊，我们既覆盖了当下制造业转型的核心需求，同时呢也是要瞄准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形成一个核心赋能、基础支撑和潜力培育的完整体系。其实简单来说哈，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重点发展什么服务，制造业需要什么支撑我们就重点布局什么类型啊。另外呢我们也会打造一批这个两业融合的新场景和新模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通过服务的创新和新模式的创新来赋能制造业的提质增效。
1: 讲返埋啲重点呢，因为呢就呢段时间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包括 人工智能啦、低空經濟啦，哇，好似喺風口上面嘅呢個咁樣嘅產業。咁好多企業家朋友或者都問一個問題，就話：喂，而家咧，我想喺佛山嗰度咧，就係做人工智能啊，或者係佈局一下低空經濟啊咁樣。咁如果係落地啲項目，或者係要搞個公司咧，嗱，你剛才喺度講話生產式服務業點去賦能啊嘛，係嘛？咁而家嗱，有咩平台或者資源要素咧，可以幫我提供一啲支持咧？
0: 好的，今天借这个上电台这个机会呢，我也做一回我们佛山啊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比较热门行业的这个推介官啊。其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确实也活了几年，佛山在这一块呢确实是有很多好的基础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家底啊，我们有一些底气。我先说一下人工智能吧啊，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AI 加啊，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OI 加。那么做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是算力。那么算力这一块的话，我们佛山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目前呢，我们是规划了有13万匹的智算的一个算力。啊，这个是能够服务我们本地的一些智算的需求的。我们也孵化了一些实验室，包括我们的计划实验室和仙湖实验室。啊，像这样的高端平台，以及我刚才介绍的啊，我们的中视平台。以及干联验证中心，那么这里面的话都是重点的一个扶持方向，都是我们的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而且呢，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心的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呢，其实就是把我们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的一个应用啊做一个链接，并且呢，我们计划三年内至少要服务3000家企业啊能够链式的一个转型。还有两个最新的进展啊，就是今年的5月15号呢，我们佛山也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啊。这个研究院是由我们的佛山大学和我们国资国企，就是建发集团共同成立的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一个工作主线。并且在同一天，我们还有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佛山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也正式的揭牌使用啊，这个中心呢是由我们佛山的啊高新区，还有佛山市的国资金控公司和我们本地的企业叫东方金工三方共建的啊，这个也是专门解决机器人的训练问题啊，这个是为我们相当于是给机器人建立了一所重点学校啊，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呢是形成了一些基础和优势，如果说要在佛山做 AI 啊，从算力。到模型，从模型到中视，再从训练到赋能，我们是全链条的服务呢，已经准备到位了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个人或者小团队啊，想从事 AI 的一个创业，我们呢也在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的 OPC 社区啊。这方面我们也是会为大家提供一个低成本的灵活的办公空间，并且呢有一站式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这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情况，再简要介绍一下低空经济的情况啊。大家知道低空经济呢，就是首先要有空域啊，要有一个空域。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佛山其实在空域条件上面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并不是非常非常这个干净的一个空域，我们通俗讲的。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
2: 燕京黎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6: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 继续翻嚟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刚才咧就系市发改局嘅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燕啦，就住低空经济帮大家咧就系做咗个简介。嗱，具体其实低空经济而家我哋佛山嗰个场景应用，以及咧政府方面嗰个政策推动又系点样咧？继续听下黄书记点讲。
0: 是的，低空经济呢，首先是要能飞起来啊，这个是很通俗的一个说法。那未来人大家呢飞起来，我们呢主要是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啊。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形成了一个统筹的一个抓手啊。我们呢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对低空经济的这个专班进行了实体化的运作啊，并且呢成立了我们市一级的低空经济发展的公司啊，还组织了我们低空经济的一个协会，这些机构都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的协会的会员现在也有70多家，大家都抱团发展。
1: 嗯
0: 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场景上啊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低空经济的应用其实跟场景啊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呢在低空经济发布了10大的应用场景，并且呢发布了供需对接的清单。目前呢是征集了87个的需求项目，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区打造了全国首个的空天地一体化的这个治理体系的项目，累计的巡费呢已经超过了 5万的架次，而且问题处置率也达到了98%。顺德呢也开展了常态化的一个巡飞工作啊。那么在观光线路上，我们也开通了5条的这个低空观光线路，还有在医疗物资方面，我们是开通了17条的低空配送的航线啊，这个是能够。

0: 各方面的安全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呢就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啊，能够为大家做好服务。要怎么飞啊？怎么才能飞得起来啊？怎么样去申请？那我们呢就创建了一个共享飞的一个无人机服务平台啊，就是你自己呢就可以扫码预约一个低空服务，那么像空中打的一样啊，降低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和应用的成本。啊，总的来说呢，就是在低空经济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我们都啊做好了各方面的生态啊政策的一个准备，还有应用场景的准备，就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到佛山来发展这方面的行业。
1: 啊，我谂啊，当然从行业发展嚟讲咧，就吓即系睇啱呢一块嗰个产业发展嘅前景嘅投资者吓、啊，你哋固然之会关注啦。咁啊，即使系一般我哋真系玩开无人机嘅呢啲飞手吓，咁啊点样去攞个证啊？到时只飞机点样可以飞得到起身啊？咁样咁刚才黄书记介绍个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帮到你，或者而家咧其实都有唔少呢、这个。企業啊，佢哋都提供呢一方面嗰個培訓啊，啊同埋嗰個咩申請嘅服務噶啦嚇。好啦，咁啊嗱，呢、這個咧就可能舉咗兩個簡單嘅例子，幫大家咧就説明下佛山喺而家產業發展方向嗰邊點樣可以引入我哋嗰個服務業咧，去幫助或者去賦能我哋啲產業嘅發展。咁啊，另外書記講翻話咧，就我哋市委十三屆十一次全會提出話咧，係要以再做一個新佛山嘅決心同埋力度咧。統籌推進產業嘅三戰齊發啦，加強市級對於新興產業發展嘅統籌，加快構建先進製造業為骨幹嘅現代化嘅產業體系。咁啊，作為發改部門啦嚇，咁啊點樣去進一步強化我哋嘅產業統籌嘅力度？咁我諗呢樣嘢咧喺市級嘅層面咧都好需要嚇，點樣去使到大家喺認識啦同埋發力方面咧，大家都集中發力嚇。
0: 確實，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這個產業競爭呢？逐步的从一个点上的啊各种优惠的竞争，而转向了面上的竞争。面上的竞争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啊产业链的生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全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比拼。那么这个叫面上的一个竞争。啊，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呢，确实佛山需要更加的加强，全市一盘棋啊，来统筹我们的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最近呢，我们也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啊，做了一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新的攻坚的一个行动方案啊，这里呢我就用几个数字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解释啊，我们就形成了一个1+7+3+3+N 的一个行动方案啊，其中一呢就是由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啊担任我们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指挥部的指挥长啊，就是市领导亲自担任指挥长。这是一，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取了七个跟我们佛山的产业基础和未来方向密切相关的七个产业，形成了专门的七个专班啊。比如说我们的能源电力专班啊，在我们的发改局；我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专班在我们的工信局。那么每一个专班都分别的挂在我们相应的一些职能部门下面啊，但是我们的专班呢是实体化运作的啊，就是有专门的人去跟，这是七啊。第一个三呢，就是刚才我讲到两个三，第一个三呢，就是我们要有三个的啊专责小组。这三个专责小组做什么呢？做要素保障啊，包括哪三个方面的要素呢？第一个就是金融科技的要素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啊在做现代化产业信息必须要有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我们的规划和资源要素啊，包括土地啊，包括空间啊，这些保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对于人工智能这个专班赋能千行百业，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新兴要素啊，作为我们的这个支撑。这是第一个三啊。第二个三呢，我们是叫做三个骨干的支撑事业单位。那么这三个单位呢，主要是做研究支撑的啊，比如说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啊，产业技术研究中心。那么这些研究中心呢，就为我们产业发展呢，就提供很多啊比较新的或者比较有支撑的，包括我们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啊，他们要给我们一些非常专业的建议啊，因为现在的新兴赛道、新兴领域日新月异啊，完全靠我们啊这个党政机关也好，还有我们在座的这些企业家也好，可能不一定马上跟得上，那我们就需要这些智库的一个支撑。啊，这是三。那么 N 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专责的一个工作小组啊，所以这就是1+7+3+3+N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系吧，啊，已经构建出来了。 我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市发改局汇报的两个专班。

0: 啊，一个呢是叫能源电力专班，一个呢是油艇专班。啊，能源电力专班呢，大家听名字就知道，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电力。啊，因为大家知道，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啊，最重要的是算力。那么算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稳定的能源。能源包含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电力。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啊算力和电力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就啊成立了这个能源电力的专班，并且呢，已经初步构建了我们佛山的这个啊新型电力装备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工作。那么在新能源方面啊，大家知道佛山是氢能之都啊，我们在氢能领域已经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布局啊，并且形成了比较好的经验啊。我们的仙湖实验室其实重点就是以氢能啊作为新能源的一个研究方向啊，是非常多的这个研究成果啊，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一些报道啊。第二个办公室呢是游艇产业办啊，大家也可能会问说，这个佛山不太靠海啊，怎么去发展游艇产业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我们其实虽然没有靠海，但是我们的这个江和河包括一些湖的资源啊是非常优越的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西江北江啊，在我们佛山是汇集的啊，是汇集，而且我们的这个很多流域呢，无论是从自然风景还是从通航条件来讲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前段时间呢，这个国家也给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游艇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允许港澳的游艇进入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1: 是最近香港特区政府他们都公布了，话是可以啲艇开上来了。
0: 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佛山呢要把这些基础和我们制造游艇所需要的一些啊基础的材料，包括这个钢铁、铝合金啊，还有我们配套的内饰的家居家电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制造优势和我们的场景优势能够结合起来啊，必然能够形成我们佛山发展游艇产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链条啊，还要结合我们的文旅康养啊，把我们的游艇产业整个的打造起来，形成我们的水上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打造一个全新的消费增长模式。
1: 今日我哋虽然围绕旅游融合晒上面咧，就政策啊，话而家好似尝试探索咧，都做咗唔少噶啦。咁关键有一样嘢吓，黄书记吓，即系讲白啲咧，因为始终系企业咧，佢哋先系呢个过程里边嘅主角。咁嗰啲政策措施得唔得咧？关键睇企业受唔受啊。而家我哋喺激发企业融合发展方面咧，咁政策方面嘅支持会系点样？包括有冇啲真金白银嘅，譬如话财税嗰方面嘅支持啦，有冇啲针对唔同企业类型嗰啲即系差异化嘅扶持啦？咁我哋有冇啲干货俾大家咧？
0: 哎，主持人，确实是有的啊。这个先给您一个肯定的回答，是有的。我们现在针对两业融合发展，除了在前两年出台的这个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哈，我们呢正在研究出台。拿出一部分的财政资金，并且结合我们金融政策的支持，那做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扶持政策啊。重点扶持呢是有三个方向的啊，您刚才讲到企业很关心的。第一个方向呢就是要培优我们的市场主体，壮大产业规模。就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企业去做我们两业融合相关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制造业啊，传统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主业和服务业的分离，就是从制造里面分出我们的服务业，像我刚才举的这个美云智树的例子啊，也支持一些企业新在我们这里打造一些新的品牌啊，都支持打造佛山的服务品牌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我们会支持企业呢创新，在创新这一块，我们会通过发放一些啊各种各样的服务券，能够降低企业在创新中的一些投入的成本啊，比如说现在非常流行的算力券、token 券啊，这个语料券啊，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提供啊一个补贴的形式啊，给到大家，让我们在这里的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比如说中试啊、检测啊、知识产权服务的时候呢，哎，能够有我们政府的一些支持，减轻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成本。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会出台政策推动企业的一个集聚发展啊，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服务业在一些集聚区能够协同发展，形成更好的集聚效益。那么在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一些企业或者一些载体啊，我们也会给予一些支持啊，只要你达到我们的一些规模啊，达到一些标准，那我们也会给一些真金白银的支持啊。但是今天呢，确实因为这个政策呢正在研究过程中啊，我们呢是 准备做精准的滴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啊做大水漫灌或者叫做普惠型的政策，我们可能不太会啊，我们做精准滴灌。那么我们通过更加精准更加多元的一个扶持，让我们的企业真正的有动力也有能力啊有红利投身到我们的两业融合啊。具体的一些方案呢，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开一个全市的这个服务业大会，那么在会上呢我们会公布，而且会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政策的宣讲，也欢迎各位企业家和创业者呢啊多关心多支持。
1: 好啦，咁今日节目到呢度啦，再次唔该晒市发改局嘅黄伟艳书记，谢谢，
0: 谢谢。
2: 上午11:30，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6: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5: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6: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7: 健康话事，健康E时代，
8: 健康E时代。
9: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E时代，我阮君堂。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一起做的健康科普呢，就跟我们这个心灵之窗，我们的眼睛是相关的。关于眼睛的常见疾病呢是非常之多的。每一年都会跟大家去做一些相应的科普。而在这个6月6号啦，还是呢我们这个的全国爱眼日啦。所以呢特别呢也都想跟大家讲讲一些怎样爱护眼睛方面的一些话题。今天最招一个咧被称为咧视力小偷嘅沉默杀手，呢个名字你常听嘅青光眼，但系咧你话问翻起市民街坊，喂知唔知咩青光眼啊？咁好多人其实唔清楚嘅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咧嚟科普一下，因为咧通过有统计显示就话青光眼咧唔系老年人专属嘅疾病，即系佢唔系就一种老年病啊！嗱，而家咧我哋有好多一啲平时用眼过度嘅情况啦，挨夜追剧啊，关灯玩手机啊，高度近视群体咧，好可能咧佢哋都会喺更早嘅年龄患上青光眼。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啊，嚟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嘅眼科嘅专家啊，彭腾辉彭医生咧，同我哋一齐嚟倾倾嘅。彭医生你好。
10: 大家好。
9: 青光眼呢其实我哋觉得由细到大都有听㗎喇，即係觉得好遥远啊，但係听落去个名呢就係咪只眼睛发青呢，咁实际上青光眼系咩回事，点解佢会叫做视力小偷呢？
10: 系因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呢患者发作嘅时候呢，眼内嘅压力呢会急剧咁上升，导致个角膜水肿啊，瞳孔放大，瞳孔区呢会出现一种青灰色或者淡绿色的反光。随着个医学的发展呢，我们不单止知道了有即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还有慢性开角型的青光眼这些疾病，所以现代医学呢将那个眼内压力病理性的升高并导致视神经的损害的这一类疾病呢统称做青光眼。
9: 哦，即其实它以一种症状，即一种 表象来去命名的，实质上其实它是一种视觉神经疾病来的。
10: 是没错。
9: 其实为什么会它是视力小偷呢？即是不是那些病情过程很长的呢？
10: 视力的小偷呢其实是针对慢性青光眼来讲的。慢性的青光眼在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疼痛或者视力下降的。它的视野呢从周边开始慢慢出现损害，跟着再向中心发展。就好像小偷偷东西一滴一滴地偷。跟着呢等你发现有
9: 视力。偷走你的视力。
10: 没错。等你发现有视力下降的时候呢已经丢失了好多大片的视野，而且这个损害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9: 怎样什么叫做从周边开始偷啊？
10: 其实青光眼即系视野嘅损害咧，我哋简单分成三期啦。
9: 嗯，
10: 早期。

0: 咧，我哋感觉唔到周边嘅变化，因为双眼嘅视野覆盖面广啊，轻度嘅损伤咧系对日常系唔产生影响嘅。
1: 嗯。
0: 前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中期呢我们就好像在眼前面戴了个望远镜行路，你只能看到前面周边、啊、会出现一片的模糊或者缺失、哦、到了晚期呢视野进一步缩窄， 只剩下管状的视野，就好像从一吸管里面看一样。
1: 以前我们小时候玩那些好像万花筒、啊、那些东西、嗯、是吧，只能看到个管里面的东
0: 西。是当视力损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缩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咁都幾不知不覺㗎喎、哦、即係個視力慢慢就被偷走啦。大家最關心嘅就係話啦，你話講到其實佢係一種視神經嘅損傷而導致咁樣嘅疾病啦，大家關心緊究竟有冇得醫得返嘅先咁樣。即係其實佢有冇一種痊愈嘅機會，就係青光眼佢不可逆㗎。
0: 青光眼呢嘅损造成嘅视神经损伤系不可逆嘅，已经损坏嗰啲视神经啊，或者已丢失嘅视野咧，系唔可以恢复嘅，呢个客观嘅事实。但系咧，青光眼就好似高血压咁，佢系可控嘅，只要我哋及时咁发现、规范咁治疗、按时用药咧、定期去监测，避免视野进一步嘅丢失咧，我哋就终身都可以维持一个有用嘅视力嘅。
1: 咁啊，啱啱你提到其实佢有急性、慢性两种啦，佢哋有啲乜嘢嘅区别咧？急性嘅时候系咪会？好紧急噶，即系话处理得迟嘅话，系咪会甚至全盲噶？
0: 急性咧，顾名思义，佢发展得比较快，佢表现为咧一个急剧眼压嘅急剧上升啦。病人咧会好明显感觉到眼部嘅疼痛、视力嘅下降，同埋同一边嘅头痛。有部分病人咧仲会出现一个恶心啊，同埋呕吐嘅情况。呢啲急性发作嘅病人咧，经常系因为头痛同埋呕吐。被送去嗰个消化科啊，或者神经内科去治疗，耽误咗嗰个治疗嘅时间，导致个视力有一定嘅损害。慢性咧就系、是、一个眼内压力嘅慢慢升高。首先都讲啦，佢一个早期无痛无症状，哦，就系、是、平时咧可能会出现一个双眼啊比较容易酸胀嘅情况。哦，后期咧等你发现视力下降嘅时候，个视野其实缺损得好大一部分噶啦。
1: 咁所以睇落去咧，系咪呢个慢性嘅嗰个损伤性真系大好多嘅咧？
0: 嗯，系啊。
1: 啱啱你又提到咧，慢性佢早期因为你就好难发现，所以佢先至有呢个叫做咩，即叫做小偷啊咁样嘅一个讲法啦。咁啊，几乎冇症状、哦，有冇啲咩嘅自测清单去判断自己嘅视野是出现狭窄的呢？即是慢慢开始有些看不到的范围。那么日常哪些症状需要警惕的，即是青光眼的早期信号。
0: 居家自测视野呢相对复杂一点，我们可能要需要两个人面对面坐住，跟住大家望住大家的眼睛，同时揞住一只眼，跟住呢其中一只眼放平个手臂，跟住伸出一只手指，跟住呢慢慢咁从外到内移动个手指，直到双方嘅余光见到只手指为止。但呢度要特别提醒一下，自测视野咧只能发现晚期嘅青光眼，早期咧甚至系中期嘅青光眼嘅视野下降咧，居家视野测唔到嘅。所以讲我哋需要做嘅就系一个定期去做个监测，
1: 即系咪去医院做检查？
0: 系啊，有啲高危人群咧，我哋需要定期去医院组做个监测咯。
1: 边啲人系高危嘅咧？
0: 高危人群咧有分有几种吓，呢、这个第一个就系嗰个具有青光眼家族遗传史嘅病人啦。
1: 即系其实佢都有遗传性
0: 嘅。系有一部分嘅青光眼具有遗传性嘅，特别系直系嘅亲属咧，患有青光眼嘅情况下咧，风险系会增加嘅、
1: 嗯，
0: 患病风险
1: 吓、嗯。
0: 第二种人群咧就系、是、年龄大于40岁。第三种咧就系、是、有高度近视啊或者高度远视嘅患者啦。第四个咧就系、是、个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嘅病人。
1: 嗯，呢啲人通常佢都会几损害眼底
0: 嘅。嗯，同埋唔单止青光眼，眼底嘅血管啊都会有一定嘅损害，当然系控制唔好嘅情况下。第五种咧就系、是、长期需要服用激素嘅病人啦，例如嗰啲免疫性疾病嘅病人啦、哮喘嘅病人啦，仲有一个就系近期有外伤事嘅。
1: 撞击过啊，嗰种系咪？
0: 冇错啦。
1: 哦，即系可能都会因此而损害咗视神经嘅。啊，咁呢啲咧就系、是、一啲高即系、就是、高危嘅人群啦。咁、嗯、其实而家你话糖尿病啊，同埋高血压人群都几多噶。即系其实佢哋系咪因为呢啲疾病可能会损伤眼底血管咧，而导致佢继而引发青光眼咯？
0: 糖尿病嘅病人咧，佢引发青光眼咧系比较后期噶啦。 几乎是比较晚期啊，出现一个眼底好明显缺血啊，导致眼前面嗰度新生有啲新生血管，我哋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呢个系属于难治性青光眼。但系一般嚟讲，只要我哋及时去治疗控糖啊，一般都比较少到呢个阶段。
1: 当然呢啲系我哋常见一啲高危人群啦。但我哋节目开始先提过咧，其实而家真系好多疾病都有年轻化嘅趋势，主要就系因为我哋生活习惯嘅一啲改变啦。嗱，好似甚至而家啲年轻人咧，中意关灯睇手机啊。或者咧喺电影院好长嘅一个时间，或者喺屋企睇嗰啲嗰啲投影仪啊，咁样周边黑嘅，但只有嗰样嘢系光嘅咁样。呢一啲咧，其实黑暗嘅环境去用眼睛睇光嘅嘢，眼睛嘅压力会唔会大好多嘅咧？
0: 普通人咧喺我哋暗室里边咧静坐一到两个钟咧，眼压都会有2-4毫米汞柱嘅波动。关灯玩手机时间长咗之后咧，我哋只眼咧系会出现咗个眼干酸胀嘅感觉嘅。但一般都唔会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但系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解剖基础嘅人咧，例如远视啊、前房浅啊、眼轴短啊呢啲人群咧，喺黑暗中瞳孔系会有轻微嘅放大嘅。跟住咧，个虹膜根部会出现一个堆积，就塞住咗房角流出嘅位置咧，就会导致个眼压升高。长时间喺电影院啊，两到三个钟黑暗啊，或者关灯玩手机咧，对于部分人群嚟讲，的确系有个明确嘅诱发因素嚟嘅。
1: 咁其实讲翻到底咧，有边一啲嘅原因，其实佢系会诱发急性嘅发作咧？或者会唔会有啲其实本身佢已经喺一个慢性嘅进展过程入边，突然间嗰个病情变得好紧急啊？咁样
0: 平时咧，我哋有时候好似头先讲嘅，第一个有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解剖基础嘅人咧，喺嗰个暗室里边容易诱发；第二个咧就系喺我哋冬季啊，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作嘅嗰个几率系大啲嘅；第三个就系情绪波动啦。
1: 普通人情绪波动都会诱发嘅，定系佢本身有一个
0: 基本身有呢个眼嘅解剖基础嘅人系相当比较容易嘅。普通人咧，一般眼系有一定嘅调节能力嘅，佢会同埋嗰个前房嘅深度系正常嘅，就唔会话咁容易诱发呢个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作。
1: 即系所以其实你所讲嘅解剖基础，其实就系嗰只眼嘅一个结构。
0: 冇错。
1: 眼嘅一个结构。好啦，咁啊，具体去到医院点样去检查青光眼嘅咧？咁嗱，我哋一阵间咧广告翻嚟之后咧，同大家继续倾啊。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糟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3: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4: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3: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4: 精英人群嘅健康顾问，为你嘅生活增加正能量。
5: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健康医时代。6月6号啊，呢一个嘅全国爱眼日啦。其实眼睛对我哋有几咁重要咧？啊，大家呢样咧都唔需要去多言啦。睇嘢意味住好多嘅，因为佢都可以为我哋身体嘅平衡系统，好似个导航咁样，你黑埋眼睛，你嘅平衡系统都会差啲嘅。仲有带我哋去睇唔同嘅风景啦，我哋工作啦、生活啦，处处需要用眼吓。但系而家咧，好多嘅生活习惯确实系都会伤害眼睛啦。啊，包括小朋友更早嘅近视啦，年轻人更有一啲嘅眼部嘅不适啊、干眼啊、疾病啊等等。咁而今日想同大家，尤其系科普一样咧，就真系会使到咧呢个眼睛嘅视神经损伤无法逆转嘅吓，咁样嘅一种疾病叫做青光眼，需要咧我哋特别去留意啦，同埋做好一啲相关嘅检查同埋预防。咁所以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都想同大家咧继续嚟科普一下啦。我哋包括青光眼嘅预防啦，包括每一年嘅我哋就算系成年人吓，虽然视力稳定嘅情况下，眼睛系应该点样去做体检咧？我哋今日咧都请到咧呢方面嘅专家，嚟自市一医院眼科嘅彭腾辉彭医生啦，嚟同我哋咧继续科普嘅。彭医生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咁我哋首先嚟讲一讲啦，青光眼方面嘅啦，即系话点样去做一啲检查咧？一般系你会开啲咩检查俾呢一啲嚟去 排查是不是青光眼 的人群呢？
0: 如果过来医院做那个青光眼筛查呢，我一般都有几项检查是比较常规的，根据常规检查我会再进一步开。首先第一样呢，我会跟病人做一个眼压的测量呢。

0: 因为呢个是基础的筛查，我哋正常的眼压值咧就喺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波动，但系咧当然正常的眼压咧都唔可以一定排除青光眼，呢个需要专科的医生去判断。
1: 嗯，
0: 第二个检查咧就系一个眼底照相，佢可以睇到我哋咧视盘同埋视杯嘅比例，都系作为初筛嘅工具之一嘅。第三个咧就是一个光学相关的断层扫描，我们俗称的 OCT， 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盘视神经层的厚度，是早期诊断的最敏感的手段之一。
1: 第四，这个直接看视神经，
0: 没错，因为它眼压升高会导致视神经的变薄，我们可以直接用 OCT 去检测到这个厚度的变化。第四个就是视野，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视野的功能，评估视野功能的损害，因为青光眼它最主要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视野。第五个就是可能会选择这样做的，就是一个防角镜或者 UVM 去判断你是哪一种类型的青光眼。
1: 即这个是下一步，我觉得应该是。
0: 是，这个不一定作为初筛的一个检查。
1: 可能又作为下一步的检查。其实呢你刚刚提到的40岁以上人群，还有一些高危因素的那些容易患青光眼的人群，是几耐做一次比较合适呢？
0: 普通40岁以上的人群呢可以做一次基础的青光眼筛查，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其实一到两年复查一次就 OK 了。如果是青光眼高危人群，就是刚才提到的那 五类的人群呢，需要一年复查一次。
1: 其实青光眼呢，我哋啱啱提造成嘅视神经嘅损伤不可逆啦。其实只能讲嗰啲疾病系控制啦，冇话叫做能够将视神经即系话去治疗到同冇损伤一样嘅。其实佢就系一种咁样嘅不可逆，所以喺临床上面嚟讲，亦都冇所谓叫做根治嘅讲法，只有控制。
0: 系，冇错。
1: 咁确诊咗青光眼啦，日常嘅生活咧，其实仲要注意啲乜嘢咧？症状缓解咗之后咧，系咪就可以停药噶啦？
0: 在医生的判断下确诊了青光眼，我们日常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我们需要按时用药，绝对不可以自己停药或者减药，因为青光眼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你感觉好了不代表它眼压正常，擅自停药可能会导致那个眼压反弹，跟着加速个视神经的损害，因为你的眼压轻度的升高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有可能会 等你出现个视力损害的时候，跟着视野经验没了大片的了。第二件事就是定期复查啲青光眼指标，例如眼压啦、OCT 啊、视野啊，我头先讲嗰几项，通过复查嘅数据调整我哋用药嘅方案，跟住等个眼压咧维持喺个安全嘅范围，减少视野嘅甚至系阻止视野嘅进展。
1: 仲系要遵医嘱，我觉得好重要啦，因为眼睛有嗰少少变化咧，我哋有阵时自己身体系感受唔到嘅。我哋咧今日咧就系话呢个爱眼日啦，除咗同大家科普咧，即系话呢一种将视力慢慢去偷走嘅呢一种嘅小偷咁样嘅疾病之外咧，除咗呢个之外啦，今日亦都想同大家倾倾一啲咧关于眼睛保护方面。首先嚟讲下咧，就系而家咧基本上咧覆盖咗咧非常之大嘅群体嘅呢一种症状，叫干眼症啦。咁啊，年轻人好多都有啦，上班啊睇电脑啦，落班啊睇手机啦，眼睛嘅干干结结嘅痕啦，而且咧仲会好酸酸胀胀啦，同埋只眼睛可能会畏光啊，有阵时咧即系戴个眼帽都冇泪水出嚟嗰种啊，干到咁样吓吓。咁啊，所以呢啲嘅干眼症咧。即其实首先一样嘢就系、是、干眼症，佢喺医学上嚟讲算唔算一种病先？
0: 系一种可以讲系个慢性嘅
1: 眼疾病，系想算一种慢性眼疾病。嗱，咁啱啱我所讲过呢啲症状咧，其实就已经系干眼症带嚟嘅危害先啦。即系我哋使用眼睛嘅过程入边系非常之不适嘅。咁其实干眼症嘅发展有冇医学上嘅统计，有临床上嘅统计就显示就话，喂，你唔干预佢，你唔调节佢，其实系会导致诱发其他更严重嘅眼疾病咁。
0: 最主要是角膜上面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肝是从一个单纯一个眼肝，第二个就是眼表会出现症状，出现症状进一步会出现一个眼角膜的炎症，炎症就开始、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体的视觉质量，就是视力下降这样的情况。
1: 但是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干眼症入边都好似难以去完全避免啊，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嘅生活咁样嘅节奏或者习惯啊，我哋使用屏幕咁多嘅情况下嘅影响，究竟系点样可以去喺使用咗之后啊有效咁样去帮佢调节翻过嚟咧？
0: 因为我哋平时工作都系对电脑多，所以喺医学上我哋将呢种对住电脑屏幕啊或者手机屏幕时间比较长嘅，我哋归为嗰个生活方式相关性嘅干眼里边。缓解呢种干眼，当然首先就系要

0: 减少嘅电子产使用嗰个电子产品啦，增加用眼期间嘅休息，例如啊，我哋睇嗰个手机屏幕或者个电脑屏幕20分钟之后咧，睇6米远嘅以外嘅物体，大概20秒左右，做一个间歇嘅休息，或者我哋睇手机嘅时候咧，适当多眨一两次眼，等就眨眼咧，就我平时眨眼咧，会将表面嘅水膜咧重新分布，等只眼咧稍微缓解一下个干涩啊不适咁嘅情况。第二个咧就系、可以平时咧休息嘅时候可以适量做一啲行为练习啦，
1: 眼部健操嗰啲啊，
0: 嗰啲都系，因为我哋眼部健操系眯眼休息吓、都算一个。我讲嘅系一个眨眼嘅练习啊。有研究表明呢种眨眼嘅练习咧。做坚持做一个月咧，系有一定嘅嗰、那个去使个干眼嘅部分嘅指标咧会有下降嘅。首先咧就系、正常咁眯眼两秒，跟住打开眼之后再正常眯眼两秒，跟住再打开眼，再打开眼，再用力咁眯眼两秒。其实整个过程就系6秒左右，可以适量咁做一个呢方面嘅练习。
1: 即系用力眯眼咧，就系要嗰只眼好用力嘅眼皮都用力嗰种。
0: 系，就最后两秒就
1: 系啦，眯实只眼嗰种吓。咁呢个系干眼方面嘅啲缓解啦，滴眼药水好似都得噶。
0: 所以第三点咧就系、如果你个眼相对比较干涩咧，可以喺医生嘅指导下边咧，使用一啲局部嘅抗炎嘅滴眼液，同埋喺人工泪液药物治疗，同时咧联合一啲热敷啊、健脉线按摩啊呢种物理治疗，去缓解相关嘅不适。
1: 嗰、那个眼周嘅嗰种疲劳啦，吓，同埋个紧张啦。好啦，咁呢个咧就可能后生嘅多啲啦。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亦都系咧年老多啲，经常咧亦都将佢咧叫做归为咧属于咩老年病嘅一种吓，白内障，大家比较关心嘅话题。啊，不过有好多人就有困惑就话，喂，系咪人老咗就一定会有白内障嘅咧？有冇办法延缓佢嘅发生噶？
0: 白内障咧，目前几乎都唔可以避免嘅。因为白内障的本质呢就是个晶状体的老化和变性，它由后生透明的晶体变成了浑浊的晶体，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会慢慢加重的。几乎我们50岁左右以上的人群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的药物呢可以有效地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和进展的。手术是唯一的治疗，目前的唯一的治疗。
1: 即是其实它所谓的延它发生的这个不同的进度，即其实它有个体差异，但多多少少呢，即客观上来讲呢，就是晶体就肯定是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变浑浊的啦。即只不过它能够即会浑浊到哪个程度，还有它在哪个年龄就已经浑浊到看不到东西啦，这样。
0: 没错。
1: 那也都没有什么办法去延缓它的浑浊了。
0: 没错。我们在门诊经常跟一些老人家说，该做手术的时候就去做。
1: 就手术。做手术就要做啦，因为其实大家对于眼睛的手术仲是比较谨慎啦，它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器官来的。位置也都比较少一啲吓，咁啊，其实等到咧好多系即系睇唔到嘅，先话要去做。究竟其实系而家喺医学上去建议嘅一个做嘅节点，或者即系我哋讲嘅叫做一个手术嘅指征，最早系佢可以去到几时咧？
0: 你头先讲嘅嗰个等唔到再做手术，或者等白内障熟咗再做啊，
1: 系
0: 呢啲系几十年前手术技术比较落后嘅一观点。
1: 当时其实系一个指，即系嗰阵时嘅手术指征啦，包括其实患者可能多呢种心态就是，仲睇到就唔理佢住咯，咁样样系嘛？
0: 因为现阶段嘅医学嘅发展咧，佢嗰个手术成熟咗之后咧，好似我哋而家做嘅白内障手术就系超声乳化摘除同埋人工晶体植入咧，佢个切口系好细嘅，大概2到3毫米，系无痛嘅，恢复愉快。大部分嘅老人家咧，第二日都可以睇到嘢噶啦，好清楚嘅睇到嘢，所以讲话。我哋需要，因为如果按照以前嘅讲法嘅话，你等佢睇唔到，就等于个晶体好混浊，甚至好硬啦。再嚟做手术嘅话，佢可能嗰、那个手术难度啊、手术风险啊、恢复时间都会相对增加嘅。所以讲我哋对于白内障嘅病人咧，只需要过嚟，到一定嘅程度咧，我哋门诊检查。矫正的视力低于 0.5 呢，或者已经影响到个人的 日常生活啦，我哋可以择期做手术噶啦。
1: 咁啊，其实你觉得佢已经睇得唔系咁清啦，影响咗生活啦，仲有一个比较客观嘅指标就系视力低于零点，视力低于矫正嘅视力低于零点，咩叫矫正视力？
0: 就系好似我哋戴咗眼镜啊，
1: 去睇嘅嘢
0: 系去睇嘅嘢，低于零
1: 点。因为白内障佢唔系话远近调节嘅问题，而系佢系真系你嗰个晶体蒙咗，
0: 系就好似我哋平。

0: 時我哋後生仔睇嘢就好似隔咗層透明嘅玻璃，
1: 係
0: 老人家就隔咗個磨砂玻璃
1: 咁樣咯，即係啦，即係好似你個電視佢就係出咗雪花，就係、是、冇辦法，你就係要去換佢換晶體一樣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是、嗱，而家喺臨床上咧喺對於白內障嗰、那個即係治療嘅試點咧，其實係有咗。一啲新嘅理解嘅吓，咁佢其实都建议系咪迈入50岁之后人群咧，即系每一年啊去体检嘅时候加埋呢个眼睛嘅检查咧，其实就系更早咁发现白内障咧，就即系快啲做咗佢啦咁。
0: 我哋市一嘅体检科咧，目前已经开展咗个眼底嘅拍相嘅。
1: 即系眼底拍照。
0: 当然佢眼底拍照咧，佢咧拍出嚟嘅照片咧，其实如果唔清晰嘅话，跟住就可能预兆住你前面个晶体已经有啲混浊啦。
1: 嗯，
0: 呢个系有一定嘅嗰个警示嘅作用嘅。
1: 系。
0: 同时佢又可以睇睇眼底啊，个视盘啊、视杯点啊，又可以做一个青光眼筛查嘅初筛。同时，如果有糖尿病、高血压啦，又可以睇眼底嘅血管，其实都展示嘅方面比较多。
1: 即系都系一个比较有价值嘅体检嚟嘅，对于眼睛嚟讲吓。
0: 系
1: 吓，咁所以呢个咧，同大家咧亦都要做翻一个提醒啦。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我哋有闲就倾到嚟呢度，多谢晒咧彭医生咧嚟同我哋一起去分享啊！希望咧大家咧喺日常生活当中更多咁去好好爱护我哋嘅眼睛啊，因为你仲有好长嘅生活嘅路要走，仲有好多嘅精彩你要去见识，呢啲咧都需要你嘅眼睛啦去陪伴你。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多谢晒彭医生。
0: 好。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

0: 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阿妈话：而家最怕就系一家人坐埋食饭。对于牙齿松动、多只牙齿缺失嘅长辈嚟讲，食饭未必系享受，咬嘢唔够力，啲靓餸都食得唔够尽兴，成餐饭嘅气氛都冇咁好。作为子女，睇到父母食嘢唔自在，个心都会挂住。如果你都想帮父母重拾食嘢嘅轻松同埋乐趣，可以了解下禅医口腔。扎根佛山超过60年，三甲医院嘅实力，针对长者常见嘅复杂口腔情况，提供个性化缺牙修复方案。特别系佢哋嘅上海宜兰种植团队，专攻全口半口复杂种植，就算长者有血压血糖方面嘅顾虑，都有多学科石博医生团队评估护航。先帮父母预约检查，了解下牙齿状况，等佢哋都有机会重拾大大啖食饭嘅乐趣。预约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牙齿好，好口福，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4: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5: 上次我就分析咗正德皇帝要封自己做大将军嘅理由。咁到底呢件事啊，杨廷和同埋梁柱佢哋知唔知呢？肯定知。几百年之后，我哋都可以分析出嚟咯。佢哋日日跟住皇帝嚟转，有乜可能唔知道皇帝嘅諗法至得㗎？不过咁，佢哋两个人嘅态度就肯定唔一样。先因两个人嘅政治追求系唔同嘅。杨廷和唔希望正德皇帝喺军队里面有更加大嘅影响力，所以佢肯定会坚决反对。之梁柱一方面认为正德皇帝咁样做呢系唔符合礼法，但另一方面呢，佢亦都好理解正德皇帝啊点解要咁样做。从内心上讲，佢系撑正德皇帝攞返自己嘅权力，所以梁柱喺呢个问题上面内心亦都相当矛盾。作为内阁大臣，从礼法上讲呢，佢要反对正德皇帝咁样做，但系正德皇帝咁样做呢，对于佢攞返权力系有好处嘅。呢个又系梁柱希望睇到。咁样正德皇帝要求内阁草拟诏书，梁柱又会点样做呢？嗱，当正德皇帝要求内阁草拟诏书嘅时候，内阁大臣嘅反应，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喺反对无效嘅情况下，杨廷和梗系又是话自己有病唔上朝啦。其他嗰两个肯定有样学样啦，呢个唔使问㗎啦。咪最后草拟诏书嘅呢个棘手嘅问题呀，又推咗俾梁柱。梁柱对呢件事肯定好矛盾。所以关于梁柱嘅做法，历史上呢亦都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就係正德皇帝听讲内阁唔肯草拟诏书，必然火滚㗎啦。於是喺左顺门嗰处就召见梁柱，咪要求梁柱去写呢份诏书。梁柱就回答话，其他嘢呢我就冇乜所谓，我可以照做。但写诏书呢单嘢呢，我真係冇法子照做喇。正德皇帝听到佢咁样讲，梗係嬲上加嬲顶㗎啦。於是就手执利剑行到梁柱面前，对佢话，如果你唔草拟诏书，我就对你唔客气啦。意思即係话想杀咗佢。嗱，各位，如果企喺正德皇帝面前嘅呢唔系梁柱，系杨廷和，咁正德皇帝会唔会咁样讲呢？我相信佢肯定唔会。嗱，正德皇帝虽然嬲啊，但佢系睇人㗎噃。是因佢喺潜意识里头，或者讲佢本能上啊系有选择嘅。如果佢觉得呢一个人啊能够包容自己，即使自己发嬲都好啦，系冇事嘅。呢嗱就好。

似我哋最容易同最亲近嘅人发窿礼咁啫嘛。如果系杨廷和啊，杨廷和啊绝对唔会肯过佢。如果佢讲出神为大明而死，虽死犹荣，又或者讲我喺九泉之下要向高祖攞翻个公道，呢啲咁嘅说话呢，睇法正德皇帝就唔知点样应对佢。系杀定唔杀呢？睇怕佢自己都六神无主。梁柱亦都知道正德皇帝喺佢面前发窿礼，系觉得呢个人亲啲，吓一吓佢，讲唔定佢肯写呢。如果吓佢唔到嘅，佢唔肯写，咁都冇乜所谓，因为佢觉得梁柱就唔会顶撞佢，令到自己落唔到台。嗱，梁柱亦都好清楚，呢阵时皇帝系最唔讲道理噶啦。如果继续同佢讲道理，即系废。有咩法子呢？就是用情感去打动佢。呢阵时啊，梁柱慢慢咁除咗顶乌纱，露出满头嘅白发，跪喺地大声咁喊住话：臣逆子有罪啊！臣愿意一死，咁陛下日后仲会体念臣嘅忠心。若曲从旨意，使到陛下蒙受失德罪名，臣宁死不从。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呢啲说话呢，就係典型梁柱嘅嗰种思维方式。梁柱嘅语言风格，即使拒绝啦，亦都用自责嘅方式，咩神逆子啊，神有罪啊咁。就算点都好，亦都会企喺正德皇帝嘅角度去思考问题。一句陛下蒙受失德恶名，就可以充分咁证明咗呢样嘢。嗱，佢咁讲呢，意思就话我拒绝你呢，就唔系话我做得啱，系你做错。咁皇帝听起身啊，个心就会软㗎啦嘛。再睇住跪喺地陪住自己长大嘅呢个人，而家已经系白发苍苍，又兼且见到个老泪中横。唉，正德皇帝嘅心啊，霎时间涌起一种莫名嘅心酸。宝剑砰咁跌落地，一抌脚，三走一揈就行走咗。而另外一种讲法呢，就话梁柱最后啊，仲系草拟咗呢份诏书。嗱，咁假设佢真系写咗呢一份诏书，咁佢嘅动机我先前嚟讲得一啲都冇错。嗱，佢好理解正德皇帝想攞翻军权，要建功立业嘅嗰份心情。第一方面，呢一份心情呢，既有正德皇帝对高祖皇帝嘅仰慕，同埋对祖训嘅一种遵守。因为高祖皇帝讲过啊，话对于西北边境所遭遇嘅侵扰，一定唔可以大意，要选将练兵，随时准备打仗。另外一方面呢，就好似我哋前面讲到嘅咁，当时嘅西北边境呢，确实系遭受好严重嘅骚扰，必须要諗法子去搞掂佢。而梁柱呢，嗰陣时对于整个形势都好清楚，对皇帝御驾亲征啊，佢亦都系比较认同嘅，虽然把口冇讲啫，但内心系一定系支持佢。咁明史呢，对正德皇帝嘅做法亦都比较肯定。明史话，明朝从正统以嚟，国势逐渐衰弱，正德皇帝首随逆臣刘瑾，亲自率军抵御边寇，愤然欲以武功称雄。嗱，而家有好多嘅学者啊，亦都肯定佢嘅功绩。呢嗱喺《剑桥中国明代史》呢本书里边有句咁嘅说话：应州战役实际上系十六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咗呢一个结局。而喺另外一本叫做《万历十五年》嘅书里边，亦都有咁嘅一段说话：一个天生喜欢活动嘅年轻人，睇到一方面系佢嘅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嘅原则嘅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比鼓生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加思索地选择后者。嗱，而且呢个作者啊，仲为正德皇帝所取得嘅应州战役嘅胜利而不被承认呢，而抱打不平噃。佢话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
因为御驾亲

0: 征而得以解除，而且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就坚决不承认这一次胜利。同时啊，而家亦都有唔少个学者话，应州战役嘅意义咧系好重要嘅。佢哋讲咩咧？佢哋话应州之役为明代皇帝最后一次亲征，天子御驾亲征对于蒙古应有一定嘅震慑效果。此役正是表明明朝有一位尚武重边防嘅皇帝有其积极嘅作用。咁综合以上嘅呢啲嘅讲法。正德皇帝呢一次御驾亲征啊，确实系有意义嘅。即使梁柱草拟咗呢一份诏书，亦都系符合我哋前面所讲嘅佢嘅政治追求，就话辅助皇帝要成为一个好嘅皇帝。咁既然后生嘅皇帝喺呢一方面呢已经有所作为啦，而现实啊确系咁，所以有咩理由唔支持佢咁样做呢？当然。梁柱是不是草拟了这份诏书，看怕可能要交给学者继续研究才得了。跟着下来我继续讲一下梁柱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同样都是打一些感情牌。话说在正德十四年的六月，灵王造反。灵王为什么会造反呢？当然这个有主观的客观的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主观上讲呢，灵王朱振濠呢是一个好有野心的人，而他身边的人呢都是投其所好。怎样投其所好法呢？话他的骨相好贵格，又话城东南呢有天子气啊。咁朱振环本身的心就是这样想的啦，他不知几想是这样啊，所以他们讲什么他都信，绝对不信他们在找紧自己笨。而且仲觉得呢啲人啊讲得好啱，呢啲事连佢哋都睇得出嚟啦，自己有乜理由唔做佢世界啊？嗱，咁从客观上讲呢，正德皇帝知道朱振环系要造反嘅，咁好可能呢亦都帮佢创造条件，最后就装佢入僆。咁亦就话正德皇帝啊特登氹佢入局，引诱佢造反嘅。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化。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继续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冯淑敏医生。冯主任，又见面啦。
5: 大家好，好开心又嚟同大家倾偈啦。
4: 冯主任，最近好多家长带啲细路仔去睇牙，尤其系牙齿矫正嘅咨询明显多咗噃。点解越来越多人选择做矫正呢？
5: 呢、这个现象呢，确实反映出家长嘅口腔健康意识提高咗好多。主要原因有几个啦。第一个系健康观念嘅转变。而家家长明白牙齿矫正唔单止系为咗美观，更系为咗预防蛀牙、牙周病等等嘅口腔问题。第二个就系技术嘅发展，而家矫正嘅方式选择多咗，除咗传统嘅钢牙箍，仲有隐形牙套等更加舒适嘅选择。第三就系社会需求嘅增加，牙齿嘅整齐对社交同埋求职都有影响，家长更加重视小朋友嘅长期发展。
4: 有家长问啊，小朋友换牙期牙齿有啲乱，但系未换完，系咪要等到所有恒牙出晒嚟先至可以矫正呢？
5: 唔一定噶，好似长期讲过，7-9岁咧系第一个黄金期。如果发现小朋友有地包天啊、哨牙啊，或者下颌后缩，或者习惯性咁吮手指、口呼吸咁嘅呢啲口腔不良习惯咧，就要尽早去干预啦，因为会导致我哋嘅牙弓同埋颌面部嘅变形。我哋有专用嘅早矫矫治器，可以引导颌骨嘅正常发育，同埋有导恒牙嘅正常萌出。
4: 咁而家流行嘅隐形牙套同传统嘅钢牙箍，点样选择好啲呢？
5: 两种各有优势啦。钢牙箍咧适合大部分嘅病例，掹牙病例嘅矫治时间咧，相对于无托槽嘅隐形牙套咧会短一啲，价钱咧亲民一啲。隐形牙套咧佢系透明美观，舒适性好。食饭嘅时候可以除低，容易口腔卫生清洁，但系需要自律性高，每日戴足22个钟头。我哋会根据牙齿嘅具体情况、美观需求同埋佢嘅自律性预算，咁样同患者沟通，推荐合适嘅矫治器。比如对美观要求唔高嘅、自律性差嘅，仲有预算稍微低啲嘅，我哋会推荐用传统嘅钢箍。更加关注外观嘅话咧，我哋就会推荐隐形牙套或者陶瓷托槽。
4: 冯主任，有家长担心呢，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小，

0: 唔想用钢箍，怕扎嘴，又唔肯配合戴毛托槽嘅牙套，或者成日偷偷咁除低佢，咁系咪冇办法矫正呢？
1: 呢种情况咧，比较细嘅小朋友系有嘅。我哋蝉衣口腔咧，而家引进咗一种夜间矫正嘅系统。佢根据大量嘅数据研究显示咧，牙齿喺傍晚嘅时候开始萌出，高峰时间咧喺夜间嘅八点到凌晨嘅一点，凌晨一点后咧就会减慢嘅。所以如果小朋友嘅依从性比较差，每日佩戴牙套咧难以保持喺22个钟头以上嘅，就可以嚟我哋蝉衣口腔定制只需夜间佩戴嘅隐形牙套，喺瞓觉之中咧好舒服咁完成咗牙齿嘅矫正，白天唔使戴牙套噶。
0: 哇，咁神奇！即系话细佬哥可以一边瞓觉一边矫牙噶咯噃。
1: 系啊。我哋会根据每个小朋友的牙齿的具体情况、合骨发育的情况、生活习惯来设计专属的夜间矫正方案。上个月就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因为日头呢成日唔记得戴牙套，咁呢依家帮佢转为夜间矫正之后呢，3个月就见到效果啦。
0: 是不是所有小朋友都适合呢？
1: 要过来检查一下适合的病例先可以做的，或者可以致电我们的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先諮詢了解一下。
0: 在我身边呢，有些朋友在纠结要不要箍牙。冯医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 我的建议当然是越早越好啦。好像前段时间我们妇产科的一个主任，他50几岁了，过来找我。由于我们医院呢现在要跟上潮流做互联网科普的视频，他觉得牙齿不整齐很影响形象，就想叫我帮他箍牙。后来我帮他检查了，觉得呢由于佢长期嘅牙齿唔整齐啊，造成咗严重嘅牙周病，咁啲牙齿已经好松啦，已经唔适合箍啦。如果佢早啲过嚟做处理嘅话咧，可能牙周情况就唔会咁差啦。咁啊，仲有咧好多成年人咧箍完咗之后都喺度讲，早知早啲箍啦，早箍早靓啊嘛。
0: 其实咧，趁后生啊，佢矫正唔单止效果更加好，疗程时间短，费用啊平啲，仲可以预防面部发育问题。所以话家长嘅意识真系好重要噶。
1: 系啊，我成日同家长讲，而家花少少时间带仔女过嚟检查一下牙齿，将来咧佢会感激自己嘅父母咁有健康嘅远见。因为牙齿唔整齐嘅影响系长远嘅，系多方面嘅。
0: 具体会有啲咩影响咁呢？
1: 首先喺健康方面啦，牙齿唔整齐咧，好容易形成好多卫生嘅死角，认真刷牙都好难刷干净，咁就好容易有蛀牙啊、牙石，就会形成我哋嘅牙龈炎。牙周炎啦，仲有我哋牙齿唔整齐咧，仲会影响咬合功能，使我哋嘅咀嚼效能降低，咁就影响我哋嘅消化啦。长期嘅咬合异常就会引起我哋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啦。仲有严重嘅下颌后缩，仲会影响我哋嘅呼吸同埋睡眠嘅质量噶。
0: 原来牙齿问题咧会引发咁多连锁反应噶喎。
1: 系啊，所以讲咧，牙齿矫正唔单止系为咗靓，更重要系为咗健康。
0: 冯主任。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想咨询下舌质矫正，话建工面试想低调啲整牙，唔想俾人哋发现啊，想问下呢一种矫正嘅方式适唔适合佢呢？
1: 呢位观众咧，应该对箍牙好有了解噶啦。舌质矫正咧，确实系目前比较隐蔽嘅矫牙方式，因为舌质矫治嘅托槽咧安装喺牙齿嘅里边，完全睇唔出喺度箍紧牙，特别适合商务人士、公关同埋教师等等职业噶。
0: 咁同普通嘅隐形牙套嚟比，有啲咩优势咁呢？
1: 舌质矫正咧有3大优势。首先咧，舌质托槽咧系数字化、个性化定制嘅托槽，直接黐喺牙齿嘅里边，精准度更加高，控制力更加强。仲有第二个，佢唔使担心会唔见咗，因为佢咧唔似隐形牙套咁成日都要取戴。第三个，矫正嘅时间咧更加短，通常咧比无托槽隐形牙套会快3到6个月噶。
0: 但是会不会好不舒服的嘛？
1: 最初呢1到2周确实要适应一下，可能会影响发音，条脷呢会有少少不舒服。但是我们现在采用了进口的 3D 打印定制托槽，超薄光滑设计，再配合专用的保护套保护蜡，绝大多数患者1个月后就可以完全适应的啦。
0: 费用方面呢？
1: 它相比普通的矫正会高一点。如果想经济实惠呢，我们还有其他矫治器可以选择的。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先通过电台报名预约，来做一个全面的口腔评估，看看哪种矫治器适合自己啦。

0: 谢冯医生，大家记住呢，早诊断早干预，靓牙由细揸起，下期再见。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1: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益无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万返2万啦。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8: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7: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8: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9: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0: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8: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7: 一首歌，
8: 一首歌，
7: 一段往事，
8: 一段往事。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7: 你讲，
8: 我听，
7: 我听。

0: 为什么。下午一点三十分。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

0: 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4: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仲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

0: 下午2:30。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晏昼嘅2:30，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目前咧，顺德三水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嘅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防范啦。同时咧，提醒大家，听日咧有中到大雨，局部亦都会有暴雨，后日同样都会有大到暴雨噶。同时咧会伴有咧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咧注意翻防御。咁啊，考生咧、副考咧亦都系留意翻咧降水咧对交通嘅影响噶。
4: 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青春印记，
5: 一场考有一代人嘅热血战歌，
4: 铃声响起系奔赴考场嘅勇气，
5: 旋律响起系藏在心底嘅底气。
4: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嘅歌，
5: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嘅力量，都系独属于这代人嘅高考勋章。
4: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5: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是阿峰，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喺旧年冬天桂华路上面嘅故事。嗰阵我啱啱转咗新工，压力大到成晚都瞓唔着。有一晚加班到凌晨一点，我揸住部车漫无目的咁兜住喺佛山街。呢个时候，电台突然之间播起咗呢首歌《夜空中最亮嘅星》。望住车窗外一闪而过嘅路灯，我忽然间觉得自己就好似夜空入边嘅呢粒星星咁样，虽然好渺小，虽然四周都系漆黑一片，但系只要我仲喺度发光嘅话，我就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一刻我坐在车里面喊到肥里肥里，喊完之后抹干眼泪回到家，好好睡了一觉。这首歌陪我捱过了人生最难捱的一段日子。今天我将这份温柔和力量分享给每一个还在深夜默默奋斗的你。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1: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46点点。

0: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副公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9: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要你相信啊，我永远存在啊！广东细今日又存在啦，所以刘德华嘅《爱永远存在》送俾大家，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细节目，欢迎大家嘅光临。喺直播间里面呢都有金龙国同埋拍档卓卓啦。
1: 继续同你相见啦，晏昼时分你真爱乜嘢呢？会唔会真爱广东广西广东西？咁我哋又再相聚又再相见啦。
0: 咁啊，一到呢个钟数呢，其实大家都好俾面好捧场嘅。
1: 哎呀，唔话得㗎啦。
0: 我今日呢就听到我哋有一部门呢，我哋要统计一啲收听数据嘅部门同我讲啊。郭 Sir， 恭喜你喎，你节目好犀利喎，一到三点钟呢，你节目嗰度嗰啲你听众啊就好多㗎喇喎。大家呢真係留言喎咁样吓。
1: 哦，算喇。係咪佛山家里面同我哋倾偈。佛山家呢边啊。
0: 咁我睇嚟今个月嘅工资我又上升啦咁多谢大家嘅俾面同埋支持先吓。
1: 咁你希望咁大嘅咩？即係仲要上升啊？唔係应该先保持然后再諗向上啊？
0: 既然佢表扬我咁即係肯定係咩啦要奖励啊，咪大佬。
1: 哦，即係唔单止要表扬仲要有啲表示係咪人生真係充满希望嘅啫。
0: 所以大家都係我哋贵人嚟㗎老实讲啊 ,ok。
1: 所以晏昼时分啦，你睇几多个贵人啦，我哋嘅家人们呢就喺佛山家嗰度同我哋打卡吹水，话大家晏昼好，报到啦咁啊！
0: 贵人包括有573啊、小幸运啊、风老板啊、阿柠檬绿茶啊、曾俏薇啊，你睇明天会更好。哎，个名好，有平凡系嘛？
1: 系咯，华姐啊，跟住阿新源啊，
0: 咁
1: 样
0: 系嘛？
1: 柠檬绿茶、月圆啊，咁
0: 样。平凡凡啦，郭 Sir 出，大家行好啊！今日又唔使户外作业啦。哦，咁啊，可以即系凉翻啲咯，吓。
1: 系啊，系啊，透翻下啦。户外作
0: 业工作者，佢呢段时间真系辛苦啊，记得你补水先得噶。
1: 啊，讲起补水啊，我哋之前咪讲过咧，就系鱼腥草嘅。咁啊，刘刘静静咧就话大家晏昼好啊。我哋之前讲起个鱼腥草，今日中午啊，我就买翻嚟煮瘦肉汤，又真系可以、啊，我觉得几好饮咁、
0: 啊。系嘛，梗系、我介绍啲边系错嘅，系咪先？
1: 你接受到嗰种味嘅咧？
0: 温柔一小话啦，炎夏日啊，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大家互相即系即系呢个提醒一下吓。秋秋都过嚟啦，肯国瑞好啊，最好啊，准时撑场啊，好热啦、啊，咁样啊。
1: 系，阿风之星咧就话啦，佢话佛山而家35度啊，但听讲只不过系开胃菜嚟嘅啫。佢话睇新闻话咧，今年有可能系广东啊史上最热嘅夏天，将会系吓着住煲嘅模式。咁三伏天嘅时候咧，我出门咪要缩一宵咁样噶嘛。
0: 系，咁啊肯定噶啦，你预咗可能
1: 模式，
0: 大暑都未到系嘛，小暑未嚟。不过我哋呢度算好啦，我话俾你听啊，你有冇睇新闻啊？哎呀，我真系睇到话印度啊，印度嗰边啊，自从四月底以嚟啊，嗰边啲天气亦都系极端高温天气啊，仍然喺度继续啊。据佢哋当地嗰个气象局个发布数据，我睇就话，自从五月份到六月初，即系呢段时间。

0: 印度北部同埋中部平原地区咧，比如嗰、那个首都啊、新德里啊、北方邦啊、拉贾斯坦啊、斯坦邦啊呢啲地方咧，最高气温啊突破咗几多啊？45摄氏度。
1: 哇！45度，咁啊，即系半熟唔全熟都半熟。
0: 基本上全熟啦。好多地方发布咗严重嘅高温警报。佢依家就听讲咧，就系即系报纸登咗吓，有个数据就话，印度极端嘅高温咧就单日或者咧就有好多人热死啊！
1: 佢话呢个数据咧系引述啊，嚟自美国加州大学啊一个研究数据，就话抽样分析调查咗啦十座印度嘅城市嘅气温，仲有佢哋当地嘅空调普及率啦，以及咧因为中暑死亡人数等等等等咁详细嘅数据之后咧，然后再估计出单日嘅极端高温。佢话哇犀利，喺印度全国嘅范围内咧可能会导致数千人嘅死亡，而且哇如果咁样计算落去，因为你高温唔系某一日出现噶嘛，持续一段时间，咁个人数可能仲会上升。佢话因为咧，根据国际能源署嘅数据啊，佢话截止到2024年啫，啊，当时咧人口超过14亿嘅印度咧，原来全国仅有9400万台嘅空调，亦即系话佢哋当地嗰空调嘅普及率啊不足10%。咁仲有一样嘢，你有空调唔掂水啊，你要有电先得噶。咁印度咧平均原来每个月停电要停成14次。
0: 咁系咯，空调又冇，电又冇，咁都点过啊？
1: 系咯，咁点过
0: 啊？喺45度高温之下，呢、這个系气温啫嘛，地面温度仲未计。咁所以咧，确实系吓嗰度热到不得了。
1: 系
0: 啊，咁听讲咧就系、是。嗰度都几难顶吓。
1: 佢话因为咧，即系高温啊，原来会影响非常之多嘅，即系相关嘅疾病。嗱，目前啦，印度全国各地嘅医院都话啦，脱水、中暑、肾脏相关嘅疾病咧，患者数量系不断上升。尤其嗰啲生活喺又冇空调咧，同埋嗰啲可靠电力都冇嘅，即系冇电咁嘅情况啦。咁啊，仲要多人口嘅家庭之中，据了解咧，原来印度呢个地方啊，历史上边最高气温系51摄氏度啊。
0: 真系火焰山仲咁高啊！
1: 系咯，
0: 因为佢嗰个人口都系14亿嘅印度，全国依家计过得个9000几万台通个空调，
1: 系
0: 普及率不及10%。咁你话平均又停电，咁断佢点生活先？系嘛？
1: 真系热到山道上揾海跳种咁样。
0: 所以咧，我哋依度咧天气系话热，但系我哋咧就唔算就冇佢咁热，同埋咧就我哋啊基本上生活水平啊好啲啦，咁起码空调啊、电啊嗰啲就不缺先啦，系咪？
1: 起码有电先啦，你实在唔得去空调，即系去商场里边叹下空调都仲可以嘅。
0: 如果天气热啊，你冇空调冇成，降唔到温啊。对嗰啲户外工作者啊，同埋啲老人家影响好大，持续咁高温咧，好容易咧喺易感人群里边引发啲心脏病啊、呼吸困难咁嘅，真系所以有句话话哇热死咯，唔系讲少嘅大佬，
1: 原来系真
0: 系嘛，咁所以咧中暑而死亡嘅人咧都唔少嘅，咁所以。即系希望咧，即系大家喺热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老人家吓。
1: 系，仲有一样
0: 开空调，开空调啊！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全球变暖现象啊！呢个唔系一个普遍，即系唔系一个咩单丁嘅现象咧。全球变暖，佢话而家嗰个越嚟越成为一个比较严重嘅问题。佢话极端高温嘅天气频发，咁尤其喺印度呢啲地方嘅话咧，咁佢当地嘅政府又唔知道有冇建立一啲健全嘅高温预警系统啦。佢个全国医疗体系又唔知道完。完善啦，咁真系几扎使喎。
0: 冇错吓，咁啊喺天气热，大家记得补水吧。
1: 嗯。
0: 咁啊，除咗补水之外咧，咁啊，我觉得咧，身体热同埋其一啊，只精神亦要凉，咁你先得嘅。咁精神凉啲点啊？有啲心静嘅自然凉嘅其一啦。第二个咧，可以听下啲音乐咧，系嘛，陶醉于音乐当中咧，亦都可以去解暑嘅，系嘛。咁我哋今日节目都一样啦，一齐倾偈啊，一齐听歌，降下温，咁啊舒服啲，系嘛。欢迎大家咧喺呢个时间咧陆续入嚟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一齐倾偈啊，乘凉乘凉啊！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总播。

0: 好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天气嚟讲咧，亦都系比较有啲嘅热嘅。不过咧，好在咧就佢热度咧就暂时咧就可以承受得起啦。咁再大家咧用空调啊吓。咁样啊，叹住空调咧就好啲，饮住茶吓。
1: 系，不过如果喺车间工作嗰啲朋友咧，仍然辛苦晒啦。咁佛山街里边有位朋友话：，郭老师，我而家就喺车间做嘢，好热好热哇！嚟首《春风十里》凉爽一下。
0: 哦，车间系热啲嘅，真系。
1: 啊，嗰啲铁皮
0: 嗰啲都搞唔掂吓，
1: 顶唔顺。
0: 空调又未必搞得掂，咁大嘅车间。
1: 阿大白兔奶糖咧就话真系好热啊！我出阳台晾个衫，我已经成身汗啦。咁啊，哇！户外作业嗰啲朋友真系更加不敢想啦，确实辛苦晒咁。
0: 我哋头先讲话呢个印度嗰边佢好热吓，咁啊，温战士话印度咧系空调嘅外挂机嗰度啊，喜马拉雅山咧喺室内，我哋中国啱啱就呢个山一挡过之后咧，我哋冇咁热嘅真系。
1: 得天独厚，感恩系。
0: 佢嗰边所以就
1: 系。系，咁阿佛山街用户咧就话哥哥卓卓，哇！你话热死人，我以为好夸张嘅说法，但谂唔到原来系真系会咁样嘅喎，阴公咯！
0: 真系啊，热啊热死人，冻啊冻死人嘅，笑都笑死人嘅，所以呢个世界上即系唔好乜都即系话过分系嘛，
1: 系
0: 过度啊！
1: 咁喺高温嘅天气之下咧，即系老婆担遮，老公泼扇，可能都系一件幸福嘅说法系嘛？
0: 系啊，唔理
1: 即系老婆担遮系阴公啦，跟住老公泼扇系凄凉啊嘛。
0: 哎，不过凄凉好惨嘅系嘛？
1: 唔系咁凉翻下啊嘛，起码有个凉字。
0: 心凉嗰啲叫做，
1: 哎，心凉也是凉噶嘛。
0: 系三五七六话啦，青藏高原系一台大空调，
1: 嗯，
0: 空调内机冷气吹住我哋国家，
1: 嗯，
0: 空调外机排热，啱啱喺印度嗰边。呢啲系天然嘅一种屏障吓，天然呢啲好难去搞掂，但系佢大自然嘅呢个咁样嘅安排，你好难去改变啊，所以嗰度都系天时地利人和啦。
1: 风之声咧就话：，哥 Sir 日日不停叫补水补水，其实我哋嘅荷包补水都咁重要，因为咁热嘅天气，唔单止电费高啊，水费都高咗啊，所以荷包补水都免不了。
0: 亦都啱啊！啊，所以水字喺我哋广东人里边咧讲得好啱嘅吓，
1: 水是我生命之源
0: ，money 水啊，
1: 系
0: 真正啊就系自己饮嗰啲又系水，所以喺呢个夏天里边啊，最重要嘅就系水吓 ，water。
1: 晏昼时分我哋都离唔开吹水啦，如果我哋唔吹又真係缺水㗎啦。
0: 可以吓饮啲嘢啦，阿怀集星哥啊，行三点啊，哎唔理咁多啊，饮碗臭屁醋啊。喂，臭屁醋可以降啊，可以咩降温咁咩啫？
1: 系咪出身汗之后，即系全身庆合合咁啊，将排下毒咁啊？
0: 食饭啦，大佬，食饭啊！
1: 系，好多朋友都喺度饮紧各种消暑良方、啊。阿华咧就话天气太热，冇乜胃口。我一路听广东西，一路煲冬瓜，唔去皮嗰种白豆荷花叶粥嚟解下暑，即系荷叶粥啦，系咪解下暑？
0: 识食啊，冬瓜荷叶粥啊，白豆荷叶粥啊。
1: Amy 咧就话天气热咗，我都煲咗一壶菊花，再加雪菊饮啊，又系清热解暑。
0: 又系识啊，养生吓，讲降温咁样。除咗大家咧，依家佢呢排做咧一下降温啊，要么就系、是、即系养生啊，系咪先预防中暑啊咁。仲有一班人啊喺度紧张做紧一个咩咧？为咗啲仔女考试啊，奔波劳碌啊，因为距离高考啊。仲唔到一个星期时间啫嘛，
1: 得翻几日啫，如
0: 啊，几日时间，我见呢有个人哋嘅妈咪啊，真系哇，过到最后冲刺啦，
1: 嗯，
0: 啊，佢话咧就呢两日休息，
1: 嗯，
0: 就陪个仔咩话，去医院嗰度，我做咩去检查咩，唔使系嘛，冇啊，我到医院嗰度去做一个叫做咩啊，吸氧啊，高压氧舱啊，同个仔啊，啊，你我咁佢做嚟咩嘢，吸多啲氧啊，系啊。吸氧缓解一下个仔仔嗰个压力，舒缓一下身心，咁佢身心好啦，咁肯定咧考试都考得好啲噶，咁样啊。
1: 喂，讲起呢个说法咧，我好似睇新闻都睇过，就话喺江西呢个地方一个叫做永丰县，咁啊当地嘅医院咪有啲高压氧嗰个治疗中心嘅。啊，近段时间咧，除咗系病人之外咯，多咗好多就话参加高考啦、中考嗰啲学生，啲学生哥就喺医护人员嘅指导之下咧，就学习点样去吸氧一个操作流程。咁啊咩回事咧？佢系原因就话有啲家长又好啦，学生又好啦，就通过网络啊，就了解到话听。讲啊，高压氧舱咧有可能舒缓身心、哦，诶、哎，有你冇你啦，过嚟试下啦，咁啊，有啲妈咪咧就话啦，唉、哎，近段时间阿呆佢嘅学习压力比较大啊，记忆力下降，唉、哎，乜嘢都试下啦，等佢体验一下高压氧舱，睇下可唔可以真系提升记忆。

0: 揾有咩衣屋系咪揸住碌竹上面啊放只蕉咁样，有蕉一日噶嘛系。
1: 老实讲，我就亦都系问过下啲医生嘅，我话咁样得唔得噶？考试去，本来你呢啲治疗疾病嗰啲高压氧舱嚟病人噶嘛，你梗系啲学生佢嚟咁样个吸氧嚟缓解压力得唔得嘅咧？咁样啊，医生就话：，唉，点讲咧？即系咧就呢样嘢咧，其实啊好多时候咧，你嚟咗一做咗之后，你觉得得嘅。
0: 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1: 是啦，
0: 多少有些安慰的。
1: 安慰一下是吧咁所以呢，因为佢做下都佢咩
0: 有冇所谓
1: 嘅。咁依家好多医院呢佢都引进咗呢啲咁嘅设备㗎嘛。
0: 唉，佢话每一次吸氧时间啊大概係90分钟啦，即係个半钟囉。咁收费96蚊又可以喎。咁係。
1: 又贵就唔贵嘅。
0: 唉，你话贵又唔贵，但係唔到10日时间，佢话除咗正常嗰啲病患突然之间係集中咁多咗好多当地嗰啲学生。
1: 又唔知边个喺度諗出嚟嘅。啲医生佢都好意外，我都奇怪。个考试嚟吸氧㗎真係。啊，其实高压氧舱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在一个高过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面呢，吸高浓度的氧气而已。你吸下去呢，它提高你血液里面的氧含量，它帮助你的组织的修复和功能的恢复。人家一般呢有病需要去吸的，治疗那些缺血啊缺氧啊相关的疾病的，是吧？那对于特定的病呢，确实它一定的缓解疲劳作用，即吸多些氧而已嘛。
0: 不过问题就是呢，高压氧舱它不属于普通的保健类，它不是属于一个体验的项目咯。你入去舱里面呢，它对身体条件人家是有明确的要求的，操作的流程也都非常之严格。关键就是原来这件事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临床上面呢，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啦，要判断他究竟可不可以做高压氧舱。因为气胸啊、严重的肺气肿啊、甚至是中耳炎的急性期啊，以及是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这些都是严禁使用，严禁使用。还有一样东西呢，就不当操作还很容易造成那个耳膜穿窿啊，什么鼻窦那个气压伤啦，甚至有发那个神经性的氧中毒啊这样。
1: 不是啦，你家长真是看不知道哪样急出来。
0: 无啦啦整突啦。
1: 迷信这些高压氧舱咯，提升几厉。其实我觉得这样帮助这些考生啊，缓解啊疲劳，科学减压咧，其实方法好多嘅。你比如你咁样，你叫佢定时定候瞓觉，
0: 充足嘅睡，
1: 系嘛？定期有氧嘅运动喐下，唔好成日做书虫，去户外晒晒太阳，系嘛？做自己中意嘅嘢，画画画画，中意打球打球，咁样去疏解一下压力。唔好迷信嗰啲所谓备考神器，老实讲，心理安慰冇实质嘅证据嘅，系咪？
0: 倒不如去爬山呢，有时候我哋咪成日听啲山清水秀嘅地方，或一立方里面有几多个氧离子，哇你闻一闻就好精神。係啦，你索一索舒筋活络嗰啲可能仲会好啲。
1: 健仔话啦，得唔得㗎，我屋企有台吸氧机喎。管理员话啦，我有个朋友啊都去咗学校附近啊租间屋去陪读添啊。
0: 哇真係可怜天下父母心。
1: 龚老板话依家去佢做嗰啲高压氧。话临急抱佛脚有冇用嘅啫。咁啊。
0: Amy 话唔知吸完之后会唔会反而醉氧。哦呢、这个真唔知喎、
1: 啊。如果心理得喎得喎咁就得喎，係咪？
0: 係。通记话你都好人好者啦，吸乜嘢氧啊咁啊。
1: 小幸运都系靠唔靠谱㗎，咪越搞越差你麻烦啦咁样。呢、这个好难讲。总之呢啲嘢呢就係、是、所以啲家长呢太紧张啊，係咪？啊！入边个传出嚟嘅咁样就我问我帮衬，
0: 可能心理方面咧，都即求个心安啫。
1: 直情系啦，作用不大啲，正所谓。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3: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00，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本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下午的3: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目前全市的各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所以请大家做好防雨。另外提醒你，预计高考期间即7至9号我市有大雨到暴雨，伴有局部的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对考生出行以及户外活动等等造成不利的影响。高考期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是停课不停考的，所以都是请考生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则是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汉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8: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6: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钟数嚟开咪，各位街坊系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着了，全身出汗了。Leon，
1: 哎呀，烧着咗啦。
2: 哇，个太阳真系好似着火咁热啊！
0: 所以大家都中意去海边玩下。莲子话咧，早几年啊，跟老师去个阳光沙扒岛，感受过晚上沙滩 party。玩游戏中大奖，想起都开心，我都记得那天，又唱歌又成嘛。
2: 南方诗人呢就要过来广西啦，北海银滩啊，欢迎大家，我在北海等着你。
0: 好啊，我哋到时都踩踩点先吓。
2: 阿小幸运话桂山岛啊，环境都唔错喎，咁样。
0: 桂山岛吓，未听过嘅吓。
2: 喺边度咧？又去留意一下。其实有啲咧，即系佢环境咧，仲系比较原始啊，未开发得好完全嘅地方，人少少地又几好玩嘅。
0: 咁啊系啊，人唔需要太多吓。一姊妹话啦，日日听。924啊，946，我轮住嚟听噶，咁啊，犀利！我哋忠实嘅支持者吓，佢听到好多有用嘅常识，又听到同年代嘅歌曲，开心心有一日。我有时做下家务、搞卫生、煮下饭、跳下舞啊，享受清闲嘅日子，冇负债、冇负担，只管健康等退休。
2: 讲得啱，
0: 呢个成功嘅人生到最后真系，只要你冇负债。我冇负担呢，啲点犀利喎，
2: 冇负担，
0: 即系啲仔女大晒啦，吓个个都搵到食啦，
2: 唔使忧啦。
0: 佢只管健康，乜鬼都唔管啦。
2: 我觉得呢句讲得好好，
0: 等退休咁样啊！一听你咁讲，我都想退休。不过我又有负债，又有负担咧，唉，唯有努力加油啊！吓，
2: 阿华姐话：哥 Sir， 咁我哋几时组织去啫？阿凤之声话。哥 Sir， 你讲讲埋埋咁多次聚会，冇一次佢实行嘅。
0: 唔系咁样，即系其实我都想出去行下嘅。但由于咧，因为我哋呢两年咧就电台好多嘅改革整合啊咁样，咁变咗咧就
2: 比较多
0: 好多啲嘢做咧，冇办法走出去。所以我见我哋好多啲同事去带团嘅，你见嘛？又去成日有啲人团问我澳洲去唔去啊？美国去唔去啊？欧洲唔系你去边度都得，南极都得咁噶。咁我唉，即系依家要请假，咁佢又唔批，所以冇办法。
2: 哦，原来桂山岛喺珠海啊！阿 Amy 影咗几张相，佢话珠海桂山岛啊，真系几好噶，过一晚夜。
0: 哦，好啊，记住先，咁啊到时去踩踩点咯吓 ，OK 嘅，咁啊约埋大家，到时捧场一齐过去噃，得我过去冇意思噶嘛，系咪？
2: 系。
0: 阿丘尼斯话啦。播首啊，彭健新嘅《阳光大减价》嚟听下啦，啊呢首歌几好。
2: 啊，你又晒，我又晒
0: 咁啊。剥晒啲嘢，剥晒鞋系嘛。小红话啊，讲到海边，不如播首咩大海听下咁样。大海啊，我要揾下先吓。希望一齐可以即系听下，听总啲歌觉得凉爽嘅，都可以考虑一下啊，同水有关嘅，因为夏天啊嘛。
2: 系啊，夏天真系即系凡亲同水有关嗰啲，你话听歌又好啦，又或者海边又好啦，听到都令人觉得心旷神怡啊。
0: 夏天咧，除咗即系话去玩啊，去有水地方玩，食咧要食得亦都系即系。多水嘅系嘛，咁啊可以清凉嘅嘢，所以最佳咧喺夏天咧食水果几好嘅。
2: 冇错冇错，
0: 我咧其实好中意食水果，其中咧我好中意食咩？食香蕉嘅你啫嘛，嗰阵时啊，个梦想就依人之前话出嚟做嘢可以搏命食香蕉嘛，就唔使食一两只嘛。
2: 我发觉郭 Sir 你呢个人都几容易得到满足。
0: 哎，人就系咁样噶啦。
2: 系咯，即系有边个够胆话我嘅理想系搏命可以食蕉咁样啊，自由咁样食蕉咁样。
0: 食香蕉系嘛？
2: 系咯，真满足下。
0: 但系呢个早一排俾人呃咗啊！哎呀，真系有时候我都真系老猫烧须有时真系。
2: 香蕉都有得呃。
0: 一般香蕉我就系买嗰啲香蕉食嘅。
2: 系咯。
0: 但系有一次咧，我就喺网络咧见到一只蕉。
2: 佢唔熟。熟啊，系咪？即系食落去唔好食。
0: 佢咧就个名唔系叫香蕉嘅，叫苹果蕉。咁我谂，有苹果味嘅香蕉，我真系未食过喎，真系话，系嘛？
2: 系咯，佢食上去系点啊？粉粉地，即系咪好似苹果咁样啊？
0: 咁我咪落单去买啦。
2: 啊，
0: 佢系原产地系广西南宁嘅，系嘛？佢咧就话嗰个店咧又有帝王蕉，又有咩苹果蕉咁嘅。咁我试下啲苹果蕉啦，买翻嚟试下啦，咁样系嘛？
2: 咁个口感系点样咧？
0: 买翻嚟之后啦，我好激动啊，系嘛？试试先，呢啲香蕉未食过咁大个仔系嘛？打开嗰个包装之后，攞支香蕉俾人食下，
2: 一剥皮，
0: 同我市场买啲一模一样。我岂有此理啊！我突然间谂起我哋早几日喺节目里边都提过话，依家啲水果啊改名嘅。
2: 哦，系啊，咩樱桃凤梨啊，跟住唔知咩芒果乜嘢嘅。
0: 估唔到识讲，但系唔识防。 卒之都上当。
2: 你卒之都要自己亲身试验。
0: 所以大家以后喺网络啊，你买咩水果啊，嗰啲名唔同，你平时食嗰啲，你唔好一下子咁冲动先啊。
2: 嗯。
0: 我哋就讲过啦，依家啲水果名啊古灵精怪嘅，我哋讲个咩啦？芒果凤梨啦，系咪先？
2: 系。
0: 你又有芒果味嘅凤梨，有鬼买翻嚟
2: 一
0: 样嘅。
2: 就系一只凤梨。
0: 蜜桃百香果，你又蜜桃咁香味嘅百香果。依家啲水果名称变得越来越新奇啊，越来越跨界。佢就系呢个名字，佢会使到你好奇嘅。你想试下嘅，你知唔知啊？
2: 又或者咩车厘子番茄啊、草莓芭乐啊咁样。咁但系你唔好以为佢就多咗几只字啊，改咗一只名啦。但关键佢改名嘅同时，佢将个价钱都改埋啊嘛，只会升高，佢唔降低、
0: 啊。
2: 嗱，即系比如话有一只叫蜜桃百香果啊，蜜桃百香果，你普通嘅百香果，你哪怕成打咧十二个咧，都系几廿蚊嘅啫，即系整笼几廿蚊啦。但佢话呢啲十二粒装嘅蜜桃百香果，佢系礼盒销售，帮你打埋个包装，扎埋条带之后，售价189蚊。
0: 喂，好多喎、啊，真系哇、啊！我买只苹果蕉啊，几十蚊就都几贵噶、啊。
2: 所以你咪中蕉咯，边个叫你中意食香蕉啫？
0: 但我问过系咪呢个新品种系啊？我哋呢度种噶，唔、
2: 啊、
0: 同噶。我咪有苹果味啊，系啊，你食过知噶啦。咁最屘我食过，我投诉我冇苹果味。喂，有你感冒，我感冒啊！你讲法你真系，
2: 有一只叫做蓝莓葡萄啊，蓝莓葡萄有好多朋友咪翻去试下咯，系咪食咗之后有蓝莓咁嘅味道啊，或者系有蓝莓咁样富含花青素嘅效果？后来发觉原来蓝莓葡萄就系紫色啊，紫色嗰只无籽嘅菩提子，
0: 有一样嘅啫嘛。所以呢啲人咧
2: 就普通嘅菩提子，
0: 芒果凤梨咧。又是跟其实的凤梨冇区别的、但你买的时候你心里你会想着有区别的嘛。
2: 可能就是文字的魅力啊，即是它多了那两只字就令你有一种想象。
0: 最后我问那个水果佬啦，水果佬哎你买水果来我这里嘛，我不是不想你这里，你这里呢我又怕什么呢，你又打个大折给我，你又没生意做。啊！不过我知道你唔会打噶啦，哎呀，唔好咁讲。
2: 你既然咁讲，我都多少打个折啦，9.8折都系折啊。
0: 佢话我话俾你听啊，依家好多新名嗰啲水果啊，有啲新价翻一翻。
2: 系。
0: 佢本嚟依啲水果咧喺佢嗰度卖唔喐啊，呢啲品种卖唔喐啊。佢谂来谂去都好多系咁噶啦，一借个网红嘅新价咧，即刻有销量啊嘛。唉，改名叫换汤换药嘅啫嘛，个凤梨搞个芒果凤梨，好多人会关注噶嘛，系咪先？
2: 嗯，但系当你食落去咧，你反而觉得嗰啲味道啊，即系无论个口感啦，仲系食落去嗰种果汁嘅含量啦，都不如市场上面常见嗰啲好普通但比较受欢迎嗰只金钻凤梨仲好食啲。
0: 冇错啦，咁咁叫芒果凤梨冇可能噶嘛？佢话芒果属于系咩啊？七树科嘅。
2: 嗯。
0: 油漆嘅漆啊，咁咧凤梨咧系凤梨科嘅，都唔同科个植物，佢冇可能个名会杂交唔到嘅。不过起个名就得啊，芒果凤梨就系商业一种营销一种嘅方法嚟，唔系真正嘅品种名嚟嘅。
2: 其实呢个算唔算水果界嘅挂羊头，我卖狗肉咧？
0: 冇错啦，其实就挂个苹果卖凤梨啦。
2: 即系等于你挂个苹果嘅招牌，但佢卖咗香蕉，咁就叫做苹果蕉啦。
0: 你喺网上边市面上张叫咩啊？蓝莓葡萄。
2: 嗯。
0: 佢嘅品种多数听我话嗰啲咩啊？夏威夷黑葡萄啊，紫葡萄嘅啫嘛。
2: 就系嗰种紫色嘅葡萄籽咯。
0: 冇蓝莓基因嘅，系嘛？所以咧就系唔好信呢啲咁嘅，有啲叫草莓番茄。属于番茄品种冇草莓基因嘅，佢点可能呢、這个冇办法嘅呢个杂交嘅，啊点样都得嘅啫。咁啊，所以佢呢啲咁样嘅混血嘅水果啲名乱嚟嘅。
2: 其实就系啲商家为咗做生意，佢要谂一个卖点啊嘛。咁可能利用颜色，又话利用或者利用味道嗰个相似点，就玩起呢啲命名嘅游戏啦。比如话系普通嘅紫色菩提子，佢觉得啊个广告效果唔够突出，咁点突出咧？反正个紫色啦，同蓝莓差唔多，就叫做蓝莓菩提子。咁又或者嗰只凤梨系黄色噶嘛？咁啊黄色普通嘅凤梨唔够突出，点算咧？反正芒果都系黄色啦，我整只芒果凤梨俾你弹下。
0: 嗯。其实到底呢啲水果咁改名得唔得嘅咧？有冇啲国家啲嘅法律有咩规定咧？
2: 梗系唔得啦！嗱，事实上啊，针对农业植物嗰啲品种嘅命名咧，国家系有好。

0: 严格嘅规定去约束嘅。根据咧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一个品种咧就只能用一个嘅中文正式名，系禁止误导公众去认为同另外一个物种相关。即系譬如话芒果凤梨呢啲咧就唔合格嘅咁样。咁而且要禁止夸大宣传啊，或者仅仅用数字或者系啲字母去命名。咁同时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叫做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嗱，呢个保护条例里面呢同时要求就嗰啲品种嘅名字啊不得误导特征或者係嗰啲特性或者係育种者嘅身份。咁同埋呢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里面呢仲规定预包装嗰啲水果呢必须係同时标注产品名同埋佢嘅正式嘅品种名係不得隐瞒㗎。
1: 冇错啊，呢啲系规定噶嘛？
0: 啊，规定系咁噶，
1: 系嘛？咁你真系害死人咯！
0: 嗯，
1: 我咁高智慧都俾你害。
0: 而家有啲番茄叫做咖啡番茄添。
1: 诶，方老板话啦，哥 Sir 对佢冇乜认识嘅就唔好卖。系咯，我人咧因为好中意食蕉，
0: 系啊，好奇系人嘅特性。
1: 咁啊，从咁大个仔几廿岁人啊，都未食过呢个苹果味嘅香蕉嘛？佢哋睇定啲先，睇下人哋卖咗系咩反应。等人哋做白老鼠嘛，啊！我真系唔教你狡猾啦，真系，即系唔教你清醒啊，真系。
0: 阿师姐话：哥 Sir， 乜你未试真就食咗落去啊？
1: 系啊，唔使试真嘅，同我屋企买啲一模一样。你香蕉啊，边个品种我食得多啦？你总之攞嚟，我眯埋眼，我知道边个品种嘅。
0: 哦，阿香都试过啊，佢话嗰只蓝莓菩提子啊，佢话有啲酸味，咁啊。风之声就说乜品种都好啦，其实就同人一样，唔怕生坏命，佢最惊改错名。
1: 咁系啊，
0: 个名改得好就吸引人买啦，身价又翻个几倍啦，呢、这个叫做精明的商家。
1: 嗯，半堂翻啦，谷 Sir 都中招，中咗啦。所以人咧唔好话自己啊，实唔会中招，好难讲嘅。
0: 嗰只香蕉就专为你而设噶啦啊。
1: 嗯，唉，讲起真系冇咩兴趣。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啦，系嘛？刚才有人点嗰首咩话？阳光大减价系嘛？
0: 系，仲有此时故人来啊！
1: 此时故人来啊！咁啊，仲有人点歌啊？我睇先，好多人点歌啊！
0: 再搵搵先啦，系啊，一首首轮住嚟。
1: 啊，边个点啊？咩秋来也秋去，喂，真系啊！咩秋到咩落眼泪，都我搵下先吓，先听呢只歌。

0: 分永年。
1: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2: OK， 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徐远话日日准时听广东西节目，佢离手夏日寒风咧，咁样太阳都荷花就离手抽来抽去，我揾过啦，揾呢首歌系有，但系个文件俾人洗咗啦，所以。叶倩文嗰首话嘛，我抽来也抽去嗰首啊，
3: 抽风教人掉眼泪。
2: 系啦，阿绿茶就话听首鼓浪聚，鼓浪聚。
3: 系啊，
2: 鼓浪聚呢首歌咧，以前你有嘅，又喺呢个文件洗咗啦，唔好意思吓。
1: 嗰首歌好好听、
2: 啊。系啊，都冇计嘅。
3: 唉，阿 Amy 咧就话，我想问一下，市场有榴莲番薯，系咪真系有榴莲味嘅咧？请问一下家人，大家有冇买过嚟食咧？系咯，即系你买之前先请教一下啲家人，跟住冇咁容易踩氹啊嘛。咁阿香咧就话，我为大家试过嗰个蓝莓葡萄啦，佢贵好多，但系冇蓝莓味噶，又酸，佢又唔好食咁。
2: 做白老鼠咯，咁样样咁啊，大家都肯定有一个牺牲嘅。
3: 我谂紧因为佢呢啲即系所谓嘅咩蓝莓葡萄又好啦，其他又好啦，因为佢只不过就相关自己起嗰啲名啫嘛，冇一个指定性。咁今日佢话呢只紫色嘅菩提子系蓝莓葡萄又得，听日佢指嗰一串又系得，即系总之会唔会就唔好买嗰啲？佢就话系嗰种，但会唔会有一啲又真系比较好食咧？我又好奇啦。
2: 冇嘅，一句话啦，为自己好奇害死猫啦，咁只能咁系嘛？
3: 唔系，下次咁啦，醒目啦。先试下先，即点样？无论买菩提子又好啦，或者而家咪有啲咩龙眼佢俾你试噶嘛？
2: 一只唔得嘅话，试几只你先要慢慢嗒真啲味喎，系嘛？佢又唔俾你喎。
3: 阿蒲公英话：哥 Sir， 你嗰个蕉算好噶啦，我嗰只香蕉系嘛？佢只系改只名，我买咗一盆樱桃盆栽翻嚟啊！商家话买翻嚟就有果啦，佢确实有果，但系用胶水黐上去嘅、
2: 哦，
3: 真系无语啦。
2: 咁啊，你要肯定揾佢算账系啦，系嘛？
3: 嗯，
2: 俾个唔好评退翻佢，叫换翻佢有果噶，系嘛？
3: 你讲过呢个呢，即係我都试过中招啊。我当时系喺花街买嘅，买咗乜嘢啦，买咗棵苹果树。哇，跟住佢嗰棵树呢就唔算太高嘅，即係可能普通嘅大嘅嗰啲金桔咁样啦，就但上面呢真係硕果累累啊，好多隻苹果、粉红粉红咁样，非常诱人。咁我当时就可能唔知係天气暗啦定係吸引啦、总之我就买咗返去啦，仲要唔平价，百几蚊㗎，差唔多成200元。好啦，买住咗一盆嘢翻去之后咧，我就日等夜等，等佢有冇出新嘅苹果。卒之喺过咗元宵节之后，我发觉啲苹果系黐上去
2: 嘅。哦，你的确定系俾人搵笨系嘛？
3: 系啦，确定系。
2: 抵你死啦！
3: 咩意思
2: 咧？唔系啊，大佬、啊。
3: 因为后来我将啲苹果剪落嚟，我先发觉原来中间系有铁线嘅，但系佢嗰个铁线咧整正喺中间个位置，我又睇唔到啊，包得好靓。
2: 所以咧嗱，你喺网上买俾人搵笨咧，我情有可原。
3: 嗯。
2: 你摸个手伸唔到咁长啊。
3: 嗯。
2: 但系你喺现实里边咧，可以睇到实物都俾人搵笨咧。咁你真係冇真係冇得同情啦。
3: 所以你仲话咩整个差评点差评啫，就喺花街嗰度卖完就走啊。
2: 嗰啲直接唔买㗎啦。
3: 係。
2: 只恨你㗎啦，自己嗰个咩啦。
3: 只恨当时睇得少，居然认唔出苹果葉。
2: 品鉴能力太差。
3: 不过我又真係认唔出苹果葉、我就见得哇一棵苹果树，跟住有咁多隻苹果，又红卜卜又吸引啦，啲葉又绿油油咁样啦。
2: 俾我买之后我就先咁样，我师傅。先放喺你屋企55日，我再得闲再睇睇系嘛，稳阵啲啦。
3: 咁你15日之后连渣都冇，整个盘都冇埋。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5: 我系唔紧要，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下午4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2: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3: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4: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3: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2: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5: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0: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夏日寒风啊，吓你哋点嘅歌几好听吓，即系喺呢个夏日里边，希望吹一股寒风过嚟，咁啊凉爽翻好多啦，吓。
1: 咁样
0: 就好多朋友咧都陆续再嚟，三个一第一次见你喎，佢哇啲音乐一开始咧嗰阵风好凉爽喎，咁样啊，多谢你吓。所以咧就系希望喺节目里边咧一齐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听下歌啊，咁样吓，即系会舒服好多。
1: 阿环影话咧，我哋唔好睇小街边啊，摆摊卖菜嗰啲婆婆姨姨，因为人哋可能分分钟有钱过我哋咁样。哦，
0: 呢个唔紧要啦，总之、
1: 反正你自己做咗觉得舒服就系啦。
0: 嗯，好咁啊，喺呢个夏季啊，一定嘅嘅心平气和系嘛，同埋咧即系凉爽啲吓、啊，会过得特别舒服啲嘅。得凉爽，依家基本上大家百分百咧，晚黑瞓觉或者喺屋企咧都开空调嘅。但系空调咧就亦都系要注意一个问题啦。因为咧近期啊，同高温高湿天气相关嘅疾病就诊量啊，啲医生同我哋报料啊，明显增多。咁所以咧，当然啦，我哋喺呢种天气里边应该要去湿防暑嘅，系嘛？咁呢个天气咧，其实好多人去睇病咧，系同咩有关呢？主要集中喺边度啊？中暑、上呼吸道感染、消化系统疾病、空调病呢啲咁疾病，其中咧好多都系因为开空调。避暑嘅时候用力过猛，患上咗空调病，甚至一家四口因为空调病一起去睇嘅。所以咧就话提醒大家啦，啊，空调病同普通感冒系唔同嘅，预防同埋应对个方法亦都唔同嘅。
1: 其实空调病咧，佢只不过是一个俗称嚟嘅，佢就唔系话一个好严格嘅病名。佢话喺高温嘅环境之下咧，由于过度咁样使用空调啊，从而引发一系列唔舒服嘅症状，咁都称之为空调病。嗱，比如话吓冷热交替啦，又或者系太过干燥啦，容易引发嘅鼻塞、流鼻水、打乞嗤呢啲呼吸道嘅症状，咁又或者咧，因为供血不良啊，而出现嘅头晕啊、恶心啊、四肢冇力啊、僵硬啊、关节痛啊，呢啲都可以称之为空调病噶、哦。咁、但系问题就是、空调病佢同普通嘅感冒唔同啊，佢预防同应对嘅方法仲唔同，而且不能够忽视，因为咧通常有时中招嘅话，可能一家几口佢就一齐咁样中招啦。
0: 哇，好麻烦噶嘛，
1: 系一家一齐病，
0: 又翻学又上班，咁就影响晒工作同埋上课噶嘛。
1: 系咯，
0: 就近期咧，因为高温啊又高湿啊，所以好多人咧就系一唔小心中招啊，上呼吸道感染啊、中暑啊、消化系统呢啲噶。咁所以咧就系、如果系大家咧平时用空调嘅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空调病。
1: 系啦，其实空调病咧，佢同感冒，即系因为佢多个感冒嘅症状嘛，但系佢同感冒又完全唔同咯。嗱，如果系普通嘅感冒咧，通常就病毒感染引起嘅，即系上呼吸道感染一啲症状啦。个病毒就通过飞沫或者接触传播，咁而且咧就会伴有体温升高咯，咁样咁、样嘅症状咯。但空调病咧，主要就因为环境嘅综合因素引起嘅。
0: 空调病咧，佢系高温环境之下咧，因为你过度使用嘛，太冻咁样，咁你就引发啲一系列唔舒服啦。比如啦，你冷热交替，干燥引发你嘅鼻塞、流鼻涕、打嗤呢啲呼吸道嘅症状啊，又或者因为供血不良啊、头晕啊、恶心啊、冇力啊、四肢僵硬啊、关节痛啊呢啲，佢呢叫空调病啊，同呢个感冒系完全系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即系喺用空调嘅时候啊，温度唔好开得太低。我都觉得咧，一般情况下咧，如果你话真系唉好热啊，咁啊26度基本上得噶啦。有啲开到27、28度好多人嘅，系嘛，就要补充水分，防止咩？因为太低咧，低温干燥啊，就肯定唔舒服。症状一重嘅时候咧，咁你一定要去食药噶啦。系嘛？咁啊，平时我哋空调病啊，要点注意咧？咁样啊？
1: 不过有啲生活嘅小妙招嘅，即系佢又唔系食除咗打针食药之外，佢有一啲系啱起嘅时候系可以处理得到。嗱，即系比如话，如果空调开得太冻啊，或者

0: 呢个短信俾我。诶、喂，我哋呢只车咩咯？几款嗰只开始冇咗咯。咁所以可能慢慢咧就系选择会慢慢少啲噶啦。
1: 我就担心，如果佢渐渐会退出历史舞台嘅话咧，跟住会唔会就系你后续嗰啲养车，即系换零件啊，或者咩 click crack 嗰啲，会唔会麻烦啲啫？
0: 咁啊呢样嘢佢唔会，如果佢呢样同你讲嘅话咧，佢肯定佢会提早同你讲，系嘛？咁有啲零件可以代替噶嘛？佢同一个品牌系嘛，唔同车型啫，佢又可以系通用噶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四点三十分。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

0: 雅纯净，十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3: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3: 一首歌给你快乐，
2: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3: 想把我唱给你听。
4: 946点点情。

0: 在这个时候带来了是萧亚轩的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窗外的天气。这个时候望向窗外真的哇，这个天色比较暗，好像落紧雨，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只可以透过一扇即细细的窗望出去，就见到天色有点暗，但是到底具体有没有落雨呢，我自己真的不是太清楚。但是我知道今天都会是一路会有一些雷阵雨的，所以大家出街的时候记得都要带多把遮。预计今天全天都会有这个雷阵雨，局部地方甚至都会是大雨，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天气，做相关的一些防御。是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收听今日啦，嚟到星期六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啦，都会有点点情意嘅，系啦，咁啊，星期六晏昼嘅点点情意，你有咩说话想讲？你会有咩歌想听？又或者咧，你想志峰帮你去全程答疑都可以嘅，咁啊，欢迎你可以喺呢一个天色唔系咁好，系啦，咁啊呢一个似乎要落雨又落紧雨嘅呢个时间入边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翻你心目当中想听到嘅嗰只歌。好，咁啊，同埋咧，如果你有呢个点唱名单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去讲翻出嚟嘅。OK， 咁啊，志峰可以帮你去全程答意嘅。咁我哋参与嘅方式咧好简单吓，一种嘅方式咧就系上到去佛山家啦，打开你嘅佛山家，然之后咧喺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就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咁啊入到花生专区。然之后呢就会可以搵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㗎啦。咁只需要呢喺呢个节目嘅发帖栏啦去发帖就 OK 㗎啦。咁我就可以见到。咁另外呢仲有一种嘅方式嘅，就係、是、呢个时候你打开抖音。是啦，咁啊，志峰啦，亦都做紧呢一个嘅抖音上面嘅视频直播啦。咁啊，你打开你嘅抖音，然之后咧搜索一个账号就系 DJ 志峰 ，DJ 志峰孩子嘅字，大风嘅风，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啦，点点唱嘅。咁啊，今个星期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主题嘅，我哋都会有啲嘅点唱嘅主题吓，因为六月份咧就会系呢个青春季嘅吓，咁啊要高考嘅高考，要毕业嘅毕业，咁所以我哋。在这个的月份，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青葱岁月回忆杀的专题，欢迎大家可以就着这个主题和我们一起讲讲你心底的青春故事。
1: 六月的空气里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2: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4: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2: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1: 我听，
0: 系我哋嘅点点情意嘅 2.0 版本咧，就系你讲我听。咁啊，除咗咧主持人会可以帮你去读出一啲嘅你嘅心声之外啦，咁啊亦都可以通过你自己把声吓，你自己把声咧，将你内心嘅故事讲翻出嚟嘅，将你自己内心嘅一啲嘅感受啦讲翻出嚟嘅。咁啊，听听以下嘅呢一位朋友啦，佢同样会回忆翻佢自己嘅青春记忆。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nda。要问我的青春 BGM 的话，我一定要提你一首歌，是来自一对台湾的组合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仲记得我哋高中嘅时候，学校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好隆重嘅艺术节，咁每一个班都要准备一个节目喺文艺汇演上面去表演。咁嗰一年呢，我哋班就排练咗一个小组唱，演唱嘅曲目就系呢一首《青春纪念册》。仲记得当时。

中午、下午甚至夜晚晚修完，我哋都集齐十几个同学一齐去学呢首歌，排练呢一首歌。虽然当时都觉得几辛苦，但系依家只要一听到呢一首歌嘅前奏，所有点点滴滴、排练嘅、表演嘅一幕一幕就会浮现喺眼前，真系好怀念当时嘅青春岁月。

带嚟咗呢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啊，歌名叫做《青春纪念册》啊，我相信呢一首歌咧都会系好多朋友嘅呢个青春 BGM 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多啲投稿啦，系将你自己嘅青春故事啦写成文字又可以，或者咧将佢变成声音，系啦，咁啊可以发俾我哋，等我哋可以喺节目当中为你播出。参与嘅方式好简单吓，喺佛山家。在佛山家上面参与，打开了佛山家之后，首页的最下端位置呢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之后呢，咁就找这个946的点点情意，找到之后呢你就可以留言的了，非常之方便，又或者可以发视频，咁我们就可以将你的视频入面的声音留返出来啦，在节目当中播的。

阿芝芝话咧，要将呢一首歌咧，同样要送俾咧本届嘅高考生。佢话我都曾经走过咧高三嘅呢个阶段啊，深知道备考真系好唔容易啊。希望咧各位嘅考生啦，可以系带住咧热血啦去奔赴考场，全力奔跑，不负韶华啦，考出亮眼嘅成绩，开启咧属于自己嘅人生嘅新嘅旅程啊！

我知道啦，喺备考嘅路上面啦，大家都会有时不时啊迷茫啊、疲倦啦、啊，咁但系咧亦都相信咧会有同学仔咧互相打气嘅温暖嘅，咁所以要记得喺呢一个嘅青春记忆当中啦，喺呢、這个日子当中啦，喺呢个曾经大家一齐去打拼嘅日子当中啦，记住嗰份嘅美好啊，好唔好啊 ？OK， 咁啊，听日咧就系高考嘅第一日啦，7至9号吓，7、8、9、3日嘅时间就系呢个高考啦。咁天气方面咧就系真系有少少拗教啦，其实每一年都会系咁样嘅。咁就提醒大家啦，咁啊预计啦呢个高考期间啦吓，7号、8号、9号咧，佛山市咧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嘅，并且咧伴有啦局部嘅8级以上嘅短时大风、雷电啦呢啲嘅强对流天气嘅，咁所以咧要特别注意啦，防范啦，强降水啦吓，咁同埋咧强对流对呢一个考生出行嘅一啲造成嘅不便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翻啦，咁睇睇呢个天气，要及时地去了解呢个天气嘅变化，咁然之后咧高考期间咧，如果系遇上呢一个暴雨嘅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嘅话咧，系停课唔停考嘅，咁所以咧，考生咧依然系要提前咧规划好呢个路线，然之后咧预留翻啦充足嘅复考时间嘅。咁无论点样都过好啦，咁希望啦大家即系要好好地咧，即系做好一啲嘅准备啦。咁然之后咧，将自己三年所学嘅尽数发挥。希望大家可以圆梦高考。咁如果有啲咩关于高考方面嘅啲嘅祝福啊、留言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嘅。咁当然啦，亦都欢迎你上到去抖音上面啦，搜索子峰嘅抖音号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峰嘅峰，系啦，咁就可以揾到子峰。咁呢个时候咧，子峰都做紧啦同图嘅视频直播嘅。咁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留言啦，吓同埋咧一齐嚟倾倾偈嘅。睇睇呢一位朋友仔吓，呢位叫做柠檬王嘅朋友，咁佢就话啦，今日呢就好想点一首歌，系薛凯琪嘅小峡谷之1234，系要送俾屋企人收听嘅。佢话仲想将呢一首歌呢送俾呢听緊节目嘅朋友仔们。祝大家生活愉快。佢话我有一个朋友啦入职咗我哋嘅公司，希望佢能够做得落去啦。咁样一定啦，喺你嘅帮助之下佢一定可以做到落去嘅。咁所以需要你嘅帮手啊，知唔知啊。好啦，即刻咧将柠檬王想听到嘅呢一首歌《小峡谷之1234》带嚟，送俾佢嘅新入职嘅呢个朋友仔。

呢位嘅朋友仔啦，孤独和烈酒就话啦，今日咧系2026年6月6号啊，星期六啊，系110年难得一遇嘅六六大顺咁样嘅。咁所以啦，当然都要祝大家啦，即系特别系高考嘅学生啦，吓听日咧可以一路顺。

OK， 继续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946嘅点点情义。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啊。咁啊，继续咧会读出一啲朋友嘅留言啦。呢位禅城嘅 Kimmy 仔咧吓，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啦。咁佢就话咧，六月又系一年一度嘅高考同埋中考嘅日子啦。咁喺度咧，首先要祝各位考生啦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嘅。希望大家都可以考出好成绩啦。佢话咧，其实无论系乜嘢考试啊，都唔会系终点。人生路漫漫，其实每一日遇到问题都会不同的，也都会遇到低潮的时候，只要积极去面对的话，不要让自己退缩，那就一定会成功的了。在这里他想点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他就说这首歌同时都是我的青春的回忆，记得在高考前都会全班同学一起大合唱这首歌的，大家都会互相支持和鼓励这样的。不知不觉他说高考已经离我即是离开了14年了，哇即是都好耐啊 ,14 年前的高考，此时此刻你还记得吗？ OK， 将你这一首每一次可能一听到就会想起你的青春的海阔天空送给你听，同埋咧亦都将呢一首歌送俾所有即将要面对考试、面对高考嘅同学仔们啦，大家加油！

0: 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1: 一场考有一代人的热血战歌，
0: 铃声响起是奔赴考场的勇气，
1: 旋律响起是藏在心底的底气，
0: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的歌，
1: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的力量，都是独属于这代人的高考勋章。
0: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1: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时光飞逝，一转眼就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大街小巷都唱着许冠杰的学生歌《温功课》，但当时有多少小朋友明白在意探究许冠杰所写的歌词的意思？里面有段是这样写的：蚂蚁亦要搵嘢食，唔做事却系冇益；少壮亦要多努力，内合力自食其力。歌词总结：学海无涯，一念之计春为主。青春有限，千秋百业自当先，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努力法则。行，行之所行，止，止之所止。

0: 咗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学生歌》，会唔会都系你心目当中嘅青春 BGM 呢？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投稿，讲出你嘅青春回忆啊！系啦，咁啊就好简单嘅啫，参与方式去到佛山家啦，喺首页嘅位置，咁啊最下端咧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之后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946嘅点点诚意啦，喺入边咧留言俾我哋咧就可以噶啦，你可以咧写文字俾我哋啦，又或者录低一个嘅视频俾我哋啦，咁我哋有机会咧将你嘅声音原汁原味喺我哋嘅电台节目当中啦播翻出嚟嘅，希望你可以多啲嚟参与吓。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裂粉。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2: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3: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2: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3: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4: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5: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6: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6: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九四六点点诚意。
14: 好，继续咧，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噶嘛，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咧，都会有我哋嘅点唱节目嘅，就系、是、点点情意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互动啦，倾下偈啦，咁啊，然之后咧，亦都可以咧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嘅。咁啊，子峰咧都可以帮你全程达意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听日啦，听日开始啦，连续三日咧就系高考噶啦。咁啊，六月六号咧至到十号咧，佛山家下湖段啦，有圈互动啦，会有一个策划嘅，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战歌，系啦，你嘅高考战歌系边一首咧？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喺友圈发帖分享啦，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啦，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喺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咧，都可以参与呢一个嘅青葱岁月。回忆杀嘅呢个主题嘅，咁到底边一首歌会系你嘅青春 BGM 咧？就欢迎大家咧可以多多咧上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吓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话俾我哋知嘅。
15: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6: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5: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6: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17: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0: 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我听。你嘅青春岁月回忆杀会系边一首歌呢？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有喺你嘅青春记忆当中啦，肯定会有好多嘅友情啦，但系都离唔开一个懵懂嘅少年嘅情窦初开嘅，系啦。咁啊，我哋有位朋友仔咧都参与咗我哋嘅投稿啦，然之后亦都讲咗佢青春嘅故事，一个好浪漫，又唔系叫好浪漫啦，叫有少少朦胧嘅。爱情故事啦，可唔可以叫爱情啦 ,Jackie? 好，我哋呢个时候呢一齐嚟听听 Jackie 嘅呢个故仔下。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Hello 啊，我是 Jackie 啊。今次的主题是青春时候的回忆杀。我会觉得青春入面总会有很多未完待续的故事。会有好几句讲唔出口而你至今仲念念不忘嘅嘢。咁系一个女仔，佢系我喺高中时候暗恋过嘅一个女仔。眼睇住都好似就快要毕业，我班 friend 就话：嗱，今晚我哋就帮你两个创造一个独处嘅机会啦，希望你把握好啦。去到后面，我鼓起勇气同佢讲：不如我哋一起去操场行下啦。跟住佢都话好，然之后但系我行到去操场，个红晒块面烂一粒声都讲唔出，而佢好似 feel 到啲咩咁，亦都系好似好红住面，又大家两个人冇嘢讲，就咁行咗一段路。直到我哋班 friend 过嚟搵翻我哋，跟住佢见到班 friend 之后，好似系如释重负，唉，终于搵到救命稻草咯。然之后就搲住另一个女仔翻咗宿舍啦。到最后我都始终是冇勇气讲出嗰句表白嘅嘢。咁我哋后面亦都一如既往，好似乜都冇发生过咁，依然系 friend 一齐出去毕业旅行。去到后面我慢慢諗通咗，其实当其时系真系有一时嘅好感，可能大家对大家都会有好感。而去到哪怕今日嗰句我喜欢你都系冇讲出嚟。就好似佢送俾我嘅嗰个汽车模型，依然摆喺我间房摆模型嘅位置最中间嘅位置。我送俾佢嘅魔杖，佢依然亦都保存得好好，摆喺个房入边。青春可能有时候就系啲遗憾，所以我会想点一首 MC 嘅《不由》，愿你安好，愿我也安好。

哇，边个人嘅青春会冇遗憾呢？系咪？不过咧，我觉得喺嗰刻咧，即系阿 Jackie 咧都敢于约佢出嚟，然之后走咗嗰一段路，咁啊呢一段故事。

应该喺你嘅心目当中都留低好深刻、好深刻嘅记忆噶啦，系咪？我哋头先咧听到咧系阿 Jackie 嘅声音，咁啊，然之后咧佢都分享咗佢喺读书时期嘅一段小小地嘅朦胧的感情故事啦，咁样。虽然咧呢、这个系一个暗恋嘅故事吓，咁但系暗恋都系一种嘅情感嘅表达嚟噶嘛，系咪？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将自己的故仔写返俾我哋，咁等我哋有机会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同你一起嚟分享返。最简单的美好，每一次咧听到你哋嘅故仔啦，唔知点解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OK， 好啦，咁啊，继续咧系属于我哋志峰主持嘅点点情意吓。而家望向窗外，哇，真系天色好暗啊，好黑啊，应该准备落大雨。喺过去嘅三个钟头啦，禅城区咧出现咗啦强雷雨，南庄录得最大嘅累积雨量系 67.8 毫米。目前咧高明方向咧仍然有强雷雨云团啦靠近啦禅城区，预计咧未来两个钟头啦强雷雨会持续，仍然会有30到50毫米嘅降雨。你我各自重生。而佛山市气象台啦，在今日的16:54将禅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而禅城区应急管理局、佛山市气象台、气象局、禅城工作组也提醒你请注意回道路积水，尽量要绕开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的立交桥，请大家做好相关的防御了。

0: 小飞哥话一直喺度落紧雨，冇停过，但我相信总会有停嘅嗰个时候嘅。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呢一位咧1628嘅哦1629嘅朋友，咁佢就话咧祝大家咧就系祝高考生咧系高考如意，金榜题名嘅。咁另外咧阿张宇咧就话咧自己参加高考咧快20年啦，记得当时考试嘅时候咧系去其他嘅学校考嘅。咁老师咧出发之前咧千叮嘱万吩咐，就系话我哋唔可以去塑胶跑道玩啊咁样，因为人哋嘅学校系刚刚铺嘅跑道啊咁样。系啦，咁啊谂起呢啲嘅事情咧都记忆犹新。咁另外呢仲有一位朋友系煮饭都会食痴底，咁佢就话呢你好啊，讲到去学生年代嘅话呢、啊、同窗嘅友谊啦，青春嘅爱情启蒙，同埋毕业嘅道别啦，都少不了呢 Twins 嘅歌曲嘅。校园青春系佢哋俾我哋嘅最初印象，比如话我们的纪念册啦，瓶中沙啦，女校男生啦，成长啦、啊、包唔包括以下嘅呢一首呢，我哋会有 Twins 嘅加油啊！

哇，敏总嘅呢一句说话讲得好好，佢话读书时期一定要拍拖啊，就算拍唔成都要虔诚咁鍾意个人，纯粹为爱付出改变。大个仔女先知点去爱人，先会通过同人亲密相处变得

0: 亦都将呢一首歌咧送俾听日要开始高考嘅你。三年寒窗磨一剑，下挨过无数挑灯嘅夜晚，希望你哋都可以怀揣，哇，即系怀抱住呢个初心啦，去上场，不畏惧呢个难题啊，放平呢个心态，超常发挥，然之后咧，希望你哋都可以得偿所愿吓，希望所有嘅努力都唔会被辜负，希望你哋都可以去往属于你哋心心念念嘅理想院校。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

0: 园区全面运行，一园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嗱，食过呢个龙船饭咧，龙精虎猛一整年啦。咁啊，佛山呢个顶流嘅民族嘅盛宴啦，叠教嘅龙船漂移配套嘅龙船饭啦，吓呢个席位咧亦都系火热预订当中嘅。6月19号至到21号端午啦，限定开席。咁啊，6月19号晚间嘅呢个场次咧已经系全部售罄噶啦。咁啊，其余嘅日期嘅席位啦，库存亦都告急嘅。咁啊，所以如果你仲想要食到呢个龙船饭嘅话咧，快啲上到去啦，佛随游啦，小程序啦，去抢。先预订啦，咁啊，开心游佛山就上嚟佛翠游啦。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想见你只想见你，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46点点情意。
1: 而家咧望向窗外咧，哇！真系咧落住大暴雨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咧揸车嘅时候咧要放慢少少嘅车速啦啊！咁啊，因为咧真系能见度比较低，咁啊希望咧大家都记得咧要安全驾驶。喺呢个时候咧，继续咧喺我哋嘅点点情嘅节目当中咧，将呢个好听嘅歌咧送到去你嘅耳边嘅。呢一首歌我都觉得系喺呢段时间呢几日当中去播系比较合适嘅。歌名叫做《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为一个伪球迷，佢话我非常之期待。然之后咧，希望可以嚟一首啦嘅华联啦法国足球咁啊，希望可以听到啦。啊，喺我哋节目尾声嘅时候，真系可以啊！我觉得呢首歌亦都非常之励志嘅，咁所以咧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亦都送俾大家吓，亦都送俾听日要考试嘅学子们，大家。一定要旗开得胜。OK， 好啦，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咁啊，最后带嚟生命之杯，将呢一首歌咧送俾所有即将要喺听日高考嘅学生们，加油啊各位！好啦，咁啊，我哋听日下昼嘅点点情意啦，继续都会系志峰主持吓。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黐住我哋 FM 94.6 嘅，听日见，拜拜。

0: 昼5: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傍晚的5:30即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过去3个钟头，禅城区出现了强雷雨。

0: 目前高明方向仍然有强雷雨云团靠近这个禅城区，预计未来两个钟头强雷雨会持续的。另外去到傍晚五点钟，禅城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经升级为橙色的，提醒大家注意道路积水，尽量要绕开积水的路段以及下沉式的立交桥。好啦，同时呢关注返呢一个嘅交通方面嘅情况先啦。咁现时呢缓慢嘅路段呢包括呢会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嘅，咁女水大道啦、新兴路口往雷和路啊，咁仲有军警湾对开双向嘅。除此之外，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向，以及环镇西路水藤路口往龙岗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除此之外，顺潘路东海跨线桥、金竹滩大桥往恒潭方向，以及105角道西郊大桥往中山、240角道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都是出现了慢的情况的。再看回高速方面，佛冈北高速平胜大桥双向比较慢，港珠西线容桂收费站往中山方向同样也不是那么掂当，出现了塞车的情况的。温馨提示大家，如果在行驶途中揸紧车行驶途中突然间遇到大雨的话，发现这个雨量是过大，没办法令到你看清楚路况的话，一定要将部车停在这个路边等待，要开启你一个双闪，然后等这个雨量减细之后再行驶，以免发生危险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5: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6: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8: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小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想咯喎，大班人等我请啊！
1: 一个月3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肥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驼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也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了。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但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嘛？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无尾飞陀，跌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树头树脑，冇胆肥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係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是、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3: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多谢啦，捧场啦，就越讲越掂啦。咁今期咧就节目嘅开头第一首歌系莫文蔚唱嘅，啱啱你听到嘅呢一只歌，咁样就叫做《甜美生活》嘅吓。咁、至于要分享嘅今期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咧，其实同埋生活入面嘅一啲特别系心嘅感受咧，都系好有关系嘅。咁有啲可能会即系我哋平时嘅感受，有时可能会都觉得都几幸福啊，几甜啊；有啲可能会觉得都几苦啊，即系正所谓咧就。长辈话斋，而生活都一样嘅，都系有酸甜苦辣咁样嘅。咁而第一个咧就先讲讲咧，要同埋煲汤嘅啲关系嘅。咁啊，交俾阿杨忠啦，讲讲今期嘅第一个粤语歇后语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今日同大家讲下。咸蛋嘅故事，
5: 即系咪讲卖咸鸭？
4: 喂喂喂喂，唔系讲嗰个啊，同大家讲下咸蛋煲汤心都实啦。即系你哋食过咸蛋都知道啊，新鲜嘅生鸭蛋咧，经过腌制而成就变成咗咸蛋。咁嗰个生鸭蛋咧系液态嘅，但系经过咗各种嘅乸啊、叶啊之后咧，个由于盐分嘅渗压作用咧，蛋黄就会发生蛋白质变性、水分脱出、脂肪聚集，所以你攞只咸蛋去滚汤咧，嗰、那个咸蛋黄系会实嘅。广东人就用呢一种嘅特性一语相关。

0: 表面上讲嘅系嗰个咸蛋嘅咸蛋王实咗，查实系讲一个人，唉，死心咯，绝望咯，相当于普通话里面嘅善良了班姐咯，咁解。遇到极度失望或者系寒心嘅事情，个心好似咸蛋王一样，死死实实，唔再有任何嘅幻想。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呃我，今次我仲发现佢同第二个一齐，冇啦冇啦，今铺真系咸蛋煲汤心都实晒咯。又譬如你可以讲，等咗三粒钟，嗰班车都唔嚟，仲要落住大雨，呢铺啊真系咸蛋煲汤心都实埋咯。唉，苦个弟弟啊，督撑。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带我哋咧穿越到佢饰演嘅粤语残片嘅呢个片场嘅现场。我啱先一讲到第一个词啊，就咸蛋煲汤。睇到心实啊，就喺粤语里面都有两层嘅常见嘅意思。第一种就系指死心啦、绝望啦，个心就好似咸蛋王咁样结结实实咁死咗，冇晒任何幻想。咁当然第二种亦都可以有啲人理解话会比较踏实啲啊，唔系咁浮躁啊咁样。但系通常呢一句歇后语咧，我哋讲嘅当然系前面嗰种啦，即系死心绝望。

越听越啱听。咸蛋煲汤渗到实，无论你点煲，嗰、那个咸蛋黄都系实嘅，硬邦邦嘅，根本就煮唔软嘅。就好似感情里面嗰啲，你明知都冇结果㗎喇，你係都要中个头埋去，你点样先至可以返转头啊？周柏豪係呀，讲緊你呀，够钟死心了啦，嗰、那个咸蛋黄实㗎喇，唔可以返转头㗎喇，你仲唱仲唱喎、啊。即係你无论点挽救佢都唔会望你一眼㗎喇，转身离开啦，乖。周柏豪够钟。

我睇啦，卡球话两位唔讲嘅话，我真系冇留意到咩话咸蛋黄系会实噶咁样。或者喺你嘅脑海里边，你觉得咸蛋黄仲系可以整蛋花汤咁样嘅？唔系啊，譬如芥菜咸蛋汤啊，咸蛋节瓜汤啊，嗰、那个咸蛋吓呢、这个咸蛋打埋，当然系连埋蛋白落啦，咁就料完之后咧，那个咸蛋都真系好实嘅。但系好香嘅，嗰啖汤有啲金黄色咁样出嚟嘅，真系优秀嘅。咁至于讲到今日呢个词咧，咸蛋煲汤心都实啦。咁即系大家明白啦，就系广府人用呢句歇后语啦，就讲紧系观察到，即系咸蛋嗰个物理变化咧，去比喻呢种情感上面嘅不可逆啊。即系被伤透咗嘅心，就好似啱先阿洋葱讲嗰啲腌过啊，制过嘅蛋黄，咁再都翻唔到去当初啦嗰种液态嘅柔软。

阿 Candy 话心都实就冇晒希望啦，咁样系啊，所以人生嘅汤入边啦，即系有时我哋即系当然啦，现实生活我哋啱先讲下咩芥菜咸蛋汤啊、节瓜咸蛋汤嗰啲就正啦吓，咁即系如果肉麻啲上升到人生嘅汤咧，咁确实咧真系要俾自己即系小只咸蛋可能稳阵啲，因为小只咸蛋好咸嘅啫，仲有好多其他食材噶嘛，即系预期你对住呢啲冇晒希望嘅事，个心实晒，咁不如将嗰份实咧用喺好踏踏实实咁样去过好每一日啦，会更加开心啲。正如话斋，就希望在明天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九四六路况。
5: 好啦，傍晚嘅六点钟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桂丹路罗村隧道咧往桂城方向，联和路段咧双向，海白路咧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女水大道咧新兴路口咧往女和路，仲有陕西大道咧朗沙大桥咧往罗松方向，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以及咧桂华路啦、彭瑞利路口各方向、王府井、紫微港、黄石埂方向、灰旗路咧天虹路口双向，以及咧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顺潘路东海跨线桥往恒潭方向，以及咧系碧桂路啦、华容大桥咧往榕边村咧，都系车多缓慢嘅情况嘅。咁另外咧，仲有105角道碧江花坛双向，世教大桥往中山方向，240角道啦，龙峰路口咧往乐松方向咧，都系比较慢嘅。而高速方面啦，佛江北高速啦，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咧比较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咧往番禺方向咧系车多。温馨提醒大家啦，咁暴雨天气咧视线好容易受阻嘅，咁揸车嘅时候咧请及时啦开启近光灯同埋雾灯，咁啊减速慢行，并且要加大咧跟车嘅距离，千祈咧唔好急刹啦，猛打方向啦。途经一啲嘅路口或者系积水路段嘅时候咧，注意通行安全。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8: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7: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黎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黎泉邀你共赏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8: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7: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8: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7: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 广图别墅爱长村，
0: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7: 保利锦里唐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8: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9: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0: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

0: 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哦，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1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3: 越讲越掂，
1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3: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0: 港粤电。
1: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甜，
6: 郑聪越讲越甜。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9: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9: 有你捧场，一定得。
10: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0: Yo, what up, 陈金辉。
1: What's up, what's up?
0: 我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想法。
1: 怎么说嘛？
0: 我想去弄一个 project。
1: Uh-huh.
0: 然后这个 project 的名字呢，就叫 Chuck 07，就是我跟你去组一个团队，名字就叫 Chuck 07，然后我们去做自己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哥们，do the real shit 。

0: 里边有听住呢首啦，就正如佢讲啦 ，Fly to 广东，然后感觉个人啊好轻松咁，因为啦呢度有西米露，又有糖水铺，呢只歌叫做《糖水铺》。咁啊，跟住落嚟咧，呢、这个真啲讲下劲嘅。阿杨聪咧就走到去糖水铺嗰度噶啦。咁啊，刚才咧上半 part 啦，杨聪咧就示范咗点样用咸蛋煲汤啦，系咪？咁啊，跟住佢就唔煲汤咯。今次咧，佢谂住咧就同大家讲下煲糖水。咁啊，你知啦，我哋广东人真系好多好正嘅糖水嘅，有软嘅都有实嘅，有啲系淋淋地嘅吓。有啲口感亦都可以层次好丰富嘅，其中咧就有个都几经典嘅糖水嘅，譬如番薯糖啦咁。我除咗呢个西米露都系嘅，咁啊你有双眉奶啊呢都系啦吓，绿豆糖啊等等啦，即系或者大家可以留言喺呢个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讲下你自己平时啊中意食咩糖水啊咁样。有个糖水唔知有冇听过或者有冇食过咧咁样，但系无论你听过或者有冇食过都好啦，喺粤语嘅世界里边咧，确实有咁样嘅一个糖水嘅，交俾阿杨忠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叫做芋头煲糖水，心淡。成句话嘅意思就是形容对某一个人又或者是某一件事感到彻底咁失望，心灰意冷，毫无期盼。嗱，用芋头嚟熬制糖水咧，芋头嘅心系淡嘅。点解会咁嘅呢？虽然糖水本身好甜，但系因为嗰个芋头嘅质地非常之紧密，糖分好难渗透到芋头心里边。所以当你食起呢碗糖水嘅时候，出面嘅汤汁虽然好甜，但系咬开个芋头一睇，个芋头心呢依然系寡淡无味嘅。喺粤语当中，心淡系一个经常用嘅词，意思就系心灰意冷、失去希望、热情退减咁解。咁喺呢度呢就巧妙咁借用咗芋头嘅内心不甜呢一个物理特性嚟比喻人内心极度失望嘅心理状态。佢一次又一次咁呃我，我而家真係芋头煲糖水心淡㗎啦，唔想再同佢纠缠落去啦。喺度做咗5年嘢都唔升职，人工就得个鸡碎咁多，面对呢份粮啊，我已经係芋头煲糖水心淡囉。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点啊？呢个糖水得唔得啊？有冇食过或者屋企有冇人煲过咧？其实讲真，我自己真系未食过芋头煲糖水嘅。尽管粤语有呢句啊，我都未见过有边间铺头有。咁当然你话你啊要煲嘅话，其实有问题唔大，或者仲有另外一种观感，或者都几有个特色都未定。咁至于啱先阿杨聪做咗个例句咧，就话哇呢间公司即系唔升职啊，又唔冇得加人工。人工越少，热情冇晒啦咁。啲朋友问佢话：喂，咁点解你仲喺度做嘅咁样？咁佢话：哦，系啊，芋头煲糖水，心淡啫，冇话死心啊嘛咁。同样道理啦，就呢度就亦都代表住心淡啦。其实比起我哋讲嘅死心程度系要轻啲，死心即系完全放弃，冇晒弯转。但心淡咧，就即系热情冷却咗，但系仲有啲余。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等着等着，
2: 别换台。
3: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
5: 好型噶，一齐
4: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4: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掂，
7: 越听越啱听。芋头煲糖水，心淡，嗰啖糖水再甜。芋头嘅心始终都系煮唔入味，咁系咪好似情感里边嗰啲从满心欢喜到彻底失望嘅无力感啊？容祖儿喺经典歌曲《心淡》里边咧，就将呢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哇！就算嗰种好用力去爱，但系点都提唔起劲嘅拉扯，就好似嗰一粒点都唔甜嘅芋头一样。当祖儿唱出嗰句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秋风春雨间，就决定呢一煲糖水啊，唔系，系决定呢一段感情唔会有好结果。嚟听容祖儿《心淡》。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0: 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 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

0: 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2: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4: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1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5: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6: 倒
15: 麦子这个要80吧。
16: 我这滚香香。
8: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7: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8: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8: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5: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8: 行，
15: 记不住人了。
18: 等一会儿
15: ，排着队。
18: 这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9: 都清完，到那个
20: 着急了。
1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5: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8: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5: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5: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 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5: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5: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5: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两小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6: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5: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7: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8: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7: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8: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9: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青春印记。
12: 一场考有一代人的热血战歌，
11: 铃声响起是奔赴考场的勇气，
12: 旋律响起是藏在心底的底气，
11: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的歌，
12: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的力量，都是独属于这代人的高考勋章。
11: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12: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0: 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1: 我记得好清楚，是高三毕业前最后一个晚自修。我同隔篱位偷偷一人一只耳机 ，MP3 入面不断循环住呢首《晴天》。嗰晚我哋冇倾高考，亦都冇讲将来。

就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树发吽斗。后来搭过我们的单车生了锈，属于我们的夏天亦都一去不复返。每当周杰伦唱到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我即刻就会回到当年的蝉声阵阵内心安稳的黄昏。这首歌送给所有再都回不到的青春岁月。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我系睇 TVB 大嘅，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喺我嘅记忆里面，做作业一啲都唔痛苦。因为做完作业就等于可以睇卡通片，豆角里面几乎集齐晒所有。

童年回忆里面的主题曲，但又不单止是主题曲，因为还有好玩过瘾的二次创作。成班苏下变屋吧，一不小心都长大了嘛，三张惹意悄悄来到，不需惊讶。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幸福的童年，幸福的一生。

0: 开心嘿嘿嘿
1: 你好啊大雄为个礼梦啊
0: 当天世老已宣布为人夫人母
1: 如果我可以一直留在这个时空留在你的身边你说几好呢
0: 感激他全叔叔已经中老小叮当不老
1: 原来我离开了这么久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而旁人仍不欢，骂我似满而心做伴，但我也有胡说。

0: 傍晚7:3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4: 上次我就分析了正德皇帝要封自己做大将军的理由，咁到底呢件事啊，杨廷和同埋梁柱佢哋知唔知呢？肯定知，几百年之后我哋都可以分析出嚟咯。咁佢哋日日跟住皇帝嚟转，有乜可能唔知道皇帝嘅諗法至得㗎？不过咁，佢哋两个人嘅态度就肯定唔一样。虽然两个人嘅政治追求系唔同嘅，杨廷和唔希望正德皇帝喺军队里面有更加大嘅影响力，所以他肯定会坚决反对。之梁柱一方面认为正德皇帝

咁样做呢系唔符合礼法。但另一方面呢，佢亦都好理解正德皇帝啊点解要咁样做。从内心上讲，佢系撑正德皇帝攞返自己嘅权力。所以梁柱喺呢个问题上面内心亦都相当矛盾。作为内阁大臣，从礼法上讲呢，佢要反对正德皇帝咁样做。但正德皇帝咁样做呢，对于佢攞返权力系有好处嘅。呢个又系梁柱希望睇到。咁样正德皇帝要求内阁草拟诏书，梁柱又会点样做呢？当正德皇帝要求内阁草拟诏书嘅时候，内阁大臣嘅反应，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喺反对无效嘅情况下，杨廷和梗系又是话自己有病唔上朝啦。其他嗰两个肯定有样学样啦，呢个唔使问噶啦。咁最后草拟诏书嘅呢个棘手嘅问题啊，又推咗俾梁柱。梁柱对呢件事肯定好矛盾。所以关于梁柱嘅做法，历史上呢亦都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就係正德皇帝听讲内阁唔肯草拟诏书，必然火滚㗎啦。於是喺左顺门嗰处就召见梁柱，要求梁柱去写呢份诏书。梁柱就回答话，其他嘢呢我就冇乜所谓，我可以照做。但写诏书呢单嘢呢，我真係冇法子照做。正德皇帝听到佢咁样讲，梗係嬲上加嬲顶㗎啦。於是就手执利剑行到梁柱面前，对佢话，如果你唔草拟诏书，我就对你唔客气啦。意思即係话想杀咗佢。嗱，各位，如果企喺正德皇帝面前嘅呢唔系梁柱，系杨廷和，咁正德皇帝会唔会咁样讲呢？我相信佢肯定唔会。正德皇帝虽然嬲，但佢系睇人㗎喎。是因佢喺潜意识里头，或者讲佢本能上系有选择嘅。如果佢觉得呢一个人能够包容自己，即使自己发嬲都好啦，系冇事嘅。呢嗱就好似我哋最容易同最亲近嘅人发丧礼咁咋嘛。如果系杨廷和啊，杨廷和绝对唔会肯过佢。如果佢讲出神为大明而死，虽死犹永，又或者讲我喺九泉之下要向高祖攞返个公道，呢啲咁嘅说话呢，睇怕正德皇帝就唔知点样应对佢。係杀定唔杀呢，睇怕佢自己都六神无主。梁柱亦都知道正德皇帝喺佢面前发丧礼，係觉得呢个人亲啲，吓一吓佢，讲唔定佢肯写呢。如果吓佢唔到嘅，佢唔肯写，咁都冇乜所谓。因为佢觉得梁柱就唔会顶撞佢，令到自己落唔到台。梁柱亦都好清楚，呢阵时皇帝係最唔讲道理㗎啦。如果继续同佢讲道理，即係废。有咩法子呢？就係用情感去打动佢。呢阵时啊，梁柱慢慢咁除咗顶乌纱，露出满头嘅白发，跪喺地大声咁喊住话，臣逆子有罪啊，臣愿意一死，咁陛下日后仲会体念臣嘅忠心，若曲从旨意，使到陛下蒙受失德罪名，臣宁死不从。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呢啲说话呢就係典型梁柱嘅嗰种思维方式。梁柱嘅语言风格，即使拒绝啦，亦都用自责嘅方式，咩神逆子啊，神有罪啊咁。就算点都好，亦都会企喺正德皇帝嘅角度去思考问题。一句陛下蒙受失德恶名，就可以充分咁证明咗呢样嘢。佢咁讲呢，意思就话我拒绝你呢，就唔系话我做得啱，系你做错。咁皇帝听起身啊，个心就会软㗎啦嘛。再睇住跪喺地陪住自己长大嘅呢个人，而家已经系白发苍苍，又兼且见到个老泪中横。唉，正德皇帝嘅心啊，霎时间涌起一种莫名嘅心酸。宝剑砰咁跌落地，一蹬脚，三肘一揈就行走咗。
而另外一种讲法就话梁柱最后。

0: 后啊，仲系草拟咗呢份诏书。嗱，咁假设佢真系写咗呢一份诏书，咁佢嘅动机我先前嚟讲得一啲都冇错。嗱，佢好理解正德皇帝想攞翻军权，要建功立业嘅嗰份心情。第一方面，呢一份心情呢，既有正德皇帝对高祖皇帝嘅仰慕，同埋对祖训嘅一种遵守。因为高祖皇帝讲过啊，话对于西北边境所遭遇嘅侵扰，一定唔可以大意，要选将练兵，随时准备打仗。另外一方面呢，就好似我哋前面讲到嘅咁，当时嘅西北边境呢，确实系遭受好严重嘅骚扰，必须要谂法子去搞掂佢。而梁柱呢，嗰阵时对于整个形势都好清楚，对皇帝御驾亲征啊，佢亦都系比较认同嘅。虽然把口冇讲啫，但内心系一定系支持佢。嗱，明史呢对正德皇帝嘅做法亦都比较肯定。明史话：明朝从正统以嚟，国势逐渐衰弱。正德皇帝手随逆臣刘瑾，亲自率军抵御边寇，愤然欲以武功称雄。嗱，而家有好多嘅学者啊，亦都肯定佢嘅功绩。呢嗱喺《剑桥中国明代史》呢本书里边有句咁嘅说话：应州战役实际上系十六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咗呢一个结局。而喺另外一本叫做《万历十五年》嘅书里边，亦都有咁嘅一段说话：一个天生喜欢活动嘅年轻人，睇到一方面系佢嘅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嘅原则嘅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比鼓生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加思索地选择后者。而且呢个作者啊，仲为正德皇帝所取得嘅应州战役嘅胜利而不被承认呢，而抱打不平噃。佢话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持怀疑态度嘅文官就坚决唔承认呢一次胜利。同时啊，而家亦都有唔少个学者话，应州战役嘅意义呢系好重要嘅。佢哋讲咩呢？佢哋话应州之役为明代皇帝最后一次亲征，天子御驾亲征对于蒙古应有一定嘅震慑效果。此役正是表明明朝有一位尚武重边防嘅皇帝，有其积极嘅作用。咁综合以上嘅呢啲咁嘅讲法，正德皇帝呢一次御驾亲征啊，确实系有意义嘅。即使梁柱草拟咗呢一份诏书，亦都系符合我哋前面所讲嘅佢嘅政治追求，就话辅助皇帝要成为一个好嘅皇帝。咁既然后生嘅皇帝喺呢一方面呢已经有所作为啦，而现实啊确系咁，所以有咩理由唔支持佢咁样做呢？当然，梁柱系咪草拟咗呢份诏书，咁睇怕可能要交俾啲学者继续去研究至得啦。嗱，咁跟住落嚟呢，我啊继续讲一下梁柱另外嘅一个故事吓。呢个故事同样都系打啲感情牌。话说喺正德十四年嘅六月，灵王造反。咁灵王点解会造反呢？当然啦，呢个有主观嘅、客观嘅两个方面嘅因素。嗱，从主观上讲呢，灵王朱振豪呢系一个好有野心嘅人，而佢身边嗰啲人呢亦都系投其所好。点样投其所好法呢？话佢嘅骨相啊好贵格，又话城东南呢有天子气啊咁。朱振环本身嘅心就系咁样谂噶啦，佢不知几想系咁啊，所以佢哋讲乜嘢佢都信，绝对唔信佢哋喺度揾紧自己笨，而且仲觉得呢啲人啊讲得好啱，呢啲事连佢哋都睇得出嚟啦，自己有乜理由唔做佢世界啊？嗱，咁从客观上讲呢，正德皇帝知道朱振环系要造反嘅，咁好可能呢亦都帮佢创造条件，最后就装佢入僆。咁亦就话正德皇帝啊，特登氹佢入局，引诱佢造反嘅。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

0: 我讲梁斌。
1: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5: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4: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片，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6: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5: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7: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8: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9: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

0: 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除。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我听。
4: 芬芳的鲜花，如何缤纷的烟花。

担高个头望个天，口淡大气，因为做咗十几年歌手，有时身心都觉得有啲疲累，间唔中又会问下自己，系咪应该停低一下，做另外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讲到这个歌手，他已经在2014年去世了。在此之前，他跟白血病共处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人的一生堪称传奇，跌宕起伏超过一部小说，而且即便是小说，他大概也是小说里最活色生香的一部。而因为唱歌的原因，所以当年经历的一字一句似乎都有画面配合。在他生命当中那种不甘平庸、勇于折腾、随时心血来潮的性格也呼之欲出。这样的一个人生无论如何都拿得出手，因为充满了戏剧感。作为当事人的他，大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有种种的不甘，不过面对自己这部最大的作品，他应该可以满意。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听听高凌风。高凌风本名葛元成，在1950年出生台湾高雄县，大二的时候组建乐队。据说女作家琼瑶在看过他们的彩排之后非常欣赏，两个人也因此结缘。他们的乐队名字当年都是琼瑶取的，叫做火鸟。之后呢，琼瑶还曾经推荐他去刘家昌的美琪饭店驻唱。也大概记得琼瑶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燃烧吧火鸟。

鸵鸟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呢？琼瑶爱情电影系列当中有一部来自林青霞跟吕秀琳共同合作的电影，就叫做《燃烧吧鸵鸟》。也是在年轻的时候，高凌风曾经追求一个富家女生，结果失败，琼瑶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故事虽然略显平常，和琼瑶写惯了的浪漫传奇完全两样，但刚好当年有片商约琼瑶写一个穷小子追白富美而不得的故事。在70年代，琼瑶小说其实已经是电影小说了，电影跟小说几乎同时问世，小说封面通常就是同名电影的剧照。于是琼瑶把高凌风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女朋友》，美丽清淡的富家女夏小婵和浪荡不羁的歌手高凌风结识，但最终却离开她，嫁给了学业有成的何怀祖。经历过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爱情电影的观众，对于这部影片也不会陌生。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

0: 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0: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0: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说高凌风的故事。高凌风的身世和故事里最能引起琼瑶共鸣的，大概是对于这个人，他对于常规意义上的成功之路的蔑视。当年高凌风的父母希望他专注学业，出去留学，在台湾的留学潮中，这是大多数年轻人的人生走向。而苟延成一心想成为 Tom 琼斯或者是猫王，他对于学业没有太多的兴趣，这跟琼瑶不无相似之处。因为那也曾经是一个非常规少女，不走寻常路，一心当作家。女朋友这部小说随即被改编成了电影，由白景瑞导演，林青霞、秦祥林跟萧芳芳主演。但琼瑶为了表达感谢，把主题曲跟插曲交给了葛元成来演唱。要知道，在70年代，衡量一个歌星地位的隐性标准之一，就是能否获得琼瑶电影歌曲的演唱权。他从此开始行走江湖，那时候需要一个艺名，琼瑶给他建议，说，不如你就叫高凌风吧。

电影《女朋友》当中有好几首插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庾澄庆翻唱的这首《大眼睛》。1974年电影上映，格林唱片也同时为高凌风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女朋友》，他一举成名。第二年他自己主演了琼瑶电影《剪剪风》，这在当年也是台湾巨星才能有的机遇。当年高凌风的表演重心仍然是在舞台上，他模仿美国跟日本的摇滚歌手，长发、短裤、墨镜、戴耳环，还有扭腰摆臀，歌曲诙谐，台风华丽，在当时独树一帜。又因为经常缩脖子，双腿向外弯，看起来有点像青蛙，所以呢，那时候的人送他外号叫青蛙王子。1982年他模仿欧美流行乐的舞台建构，邀请了两个合音女郎阿朱和阿花和他一起登台，引发了合音女郎风潮。这个人在舞台上不但台风怪异前卫，歌曲也大胆奔放。两张专辑，一个是《姑娘的酒窝》，一个是《泡菜的故事》，曾经被评价为有损社会风气而被关注，一连遭到当时台湾的三家电视台的封杀。那个时代台湾好像最重要的电视台也不过就三家而已。

上个世纪80年代，高凌风为琼瑶的影视剧来献唱，燃烧过火鸟、蒙蒙烟雨都曾经由他首唱，他翻唱过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曾经很红，不只是费翔的版本。他进入综艺节目圈，成为最红的综艺主持人，他的节目呢让胡瓜等等后来的综艺天王崭露头角。那时候他在华视开始拥有专门的化妆间，他45分钟的秀场价是新台币24万元。他开办了高档的夜总会，他也卷入黑道豪赌豪输，鼎盛时期出门携带8个保镖。跟他有关的新闻同时出现在娱乐版跟社会版，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凌风曾经是风云人物。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係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4: 在家人有约，
1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歌手高凌风的故事。虽然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他的整个人生事业都达到了巅峰，不过拐点很快。

外出现了。在80年代末，这跟他的婚姻有关。他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是女朋友当中孟雅萍的原型林玉昭，第二任是曾经美国的亚裔小姐冠军文杰。87年文杰在华视出演电视剧《庭院深深》，那时候别的台邀请他去主持节目，可是华视呢不肯放人，高凌风就以封口要挟巨鹿钻石舞台，而电视高层并不受影响，于是高凌风告别了电视界，离开了当年一个平台的依托，职业生涯基本宣告断绝，他开始专注于商界。无奈命运的诅咒大概也在那个领域开始显效，因为不论他做酒店、做传销还是夜总会，最后全部宣告失败。

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高凌风也依旧保持了他的派头，比如和文姐过着奢侈随性的生活，类似特地从美国租一艘船到最南端去喝红酒、钓鱼、看日落等等。到91年的时候，当年的积蓄即将告罄，他对文杰说，如果遇到有钱的男人就跟着去吧，并且和文杰离婚。94年他和比他小19岁的曾经空军的女军官结婚。96年他彻底放弃了自己对生意场的念想，想要重返舞台。

当高凌风想要重返舞台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他的风光不在，他在舞台上倍感寂寞，他求告无门，屡遭羞辱，生病的时候住三等病房。但那个时候他认真反省，他最终认定自己不能被打倒，决心从头再来，就从做模仿秀开始重获生机。年轻艺人看到他在综艺节目里模仿徐怀钰，深感不平，他却坦然对之。他用几年的时间再次成为舞台上的热门人物，他的演唱事业也再次启动。而这一次他身后的那个伴舞团队已经从过去的阿朱阿花变成了三个女郎组成。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6: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重温经典旋律，
8: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歌手高凌风的故事。在演唱事业上开始有好转，不过婚姻生活却变成了一出狗血剧。比如2011年新闻爆出他的第三任妻子出轨，那是2011年。2013年他个人因为血液病入院治疗2个月，情况不容乐观。而更不容乐观的是他和家人跟朋友的关系，当年叱咤风云的他竟然落到了这样的境地。不能只怨世态炎凉，大概也要详问其中因果。他前半生的事迹可能都在为这种局面做注解。

最吊诡的是他跟高凌风这个名字的关系。当年琼瑶故事里高凌风的故事源于他，但本身高凌风又是一个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这个虚构人物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而他又为虚构人物发展出了更广阔的故事。所以这两个人虽然有血缘关系，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仍然是差异。小说中的高凌风生机勃勃，像是脚底有弹簧，但非常专情，对夏小婵念念不忘。他最终低下头来接受了一直对他怀有深情的孟亚萍的爱，而现实生活中的高凌风却有一点像弹簧，到处追女孩子。后来采访里面无数次说过他追求邓丽君、追求林青霞还有陆羽美女的故事。60岁的时候仍在情势中沉浮，和第三任太太婚变最激烈的时候，高凌风还曾经求教于琼瑶，他说琼瑶是婚姻专家，他的剧里什么角色都有，我的过去现在他最了解，我想问问他40岁的女人到底在想什么。而琼瑶给了他9个字，说关键时候拿出来看，有一天他认为时机到了，发现那9个字竟然是该分手的时候就分手。

韩宗洛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形容和总结高凌风的一生，他说就像黑塞小说《纳尔奇斯》和《戈尔蒙德》当中的戈尔蒙德，他经历过那么多次的诱惑跟被诱惑，却决定去做雕刻家，雕塑了一尊圣母像。最后雕像成功时，他认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完美，有赖于我的全部青春，我的流浪生涯，我的爱情，还有我对女性的追求。高凌风的职责或许就是保持欲望的激活状态，他让人看到一种起伏不绝，在情爱和生活中都保持生命力的强悍人生。这大概也是无数明星和艺人的最终职责，一尊以全部人生塑就的雕像，里面有可以启齿和无法启齿的全部青春、全部爱情、全部追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4: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3: 吓，唔单止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4: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3: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4: 吓，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3: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4: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5: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6: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

0: 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

0: 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

0: 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天然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 既保

0: 让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3: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4: 好好好，
5: 你都要祝福咱们煮了羊肉汤。
6: 感谢感谢。
3: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3: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下。
9: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白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3: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3: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3: 好。
12: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4: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3: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6: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7: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6: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 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4: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

0: 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

0: 南部一支离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不同人的爱情有不同的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问话。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高考第一日啊，咁所以咧，我哋南方地区亦都正入咗降雨嘅密集期，先嚟同大家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目前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嘅，预计系今朝嘅7:00到9:00复考期间多云间阴天，气温喺26到28度之间，吹住1到2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系介乎75%至90%啊。而预计今日早上嘅时候咧，系多云到阴天嘅。咁天气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啦。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一切顺利。
1: 946路况。
2: 关注天气当然要睇睇路况信息啦。首先嚟关注部分学校周边嘅路面情况。佛山一中、二中、三中同四中周边路况系交通良好嘅。南海艺术高中、桂华中学、华师附中、听音湖实验中学、狮山金石实验中学周边嘅交通情况都系良好。桂城中学周边石龙南路系放紧慢镜。另外，南海中学周边嘅环山大道都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顺德一中、李兆基中学、罗定邦中学、乐松中学交通情况良好。另外，郑裕彤中学对开的泰山路现时都是繁忙当中。今日开始一连三日高考，我哋佛山一中、二中、三中嘅高中部啦，以及系新四中系高考考场嚟嘅。从稍后嘅8:00至到傍晚6:00，各个考场周边路段涉及到文沙路、华苑西路、港口路、东平路、学富路等嘅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啊，并且系禁鸣喇叭，请途经嘅驾车人士注意呢啲路段绕开嘅呢啲路况咧，就最好啦。最好咧就系选择其他嘅路段行驶。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11号星期四早上8:00，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

0: 安安宁。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I'm a big, big girl.
3: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了。